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树个爬脚刚三寸，竖了个眼影脚尖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杯酒，小蜜蜂他才弄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妹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话题，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导在你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7: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侯岩，在上午的9:03，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对于您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最想聆听到的是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那么想在节目当中唱一段什么样的拿手唱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欢迎好朋友们随时加入。没有成为我们粉丝群成员的好朋友呢，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毕竟只有一个小时，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持续为大家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和线上展示有所不同的是，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带上伴奏。把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时候收到这个视频之后啊，觉得唱得好，表得也好，但就是联系不到，所以呢稍稍有一些小遗憾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姓名和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也预祝大家都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特别是对于我们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马上就要迎来假期了，我们呢也可以张罗起来，给咱的孩子录上几段短视频，给他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把孩子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为了便于各位好朋友们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西部、平顶山北部、南阳中西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呢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东部、东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20到22度。明天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还是那句话，出行之前我们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也做好行程规划，不妨给咱的包里就放上一把晴雨伞。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您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给各位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李思忠老师在《下沉舟》当中的一段《石宝关》。

何止？

传旨

0: 情，在今年接到毛状包二成，下沉肉藏了嘴上，孙王爷来吃针，咱见大将。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几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

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赶快计划起来录上一段短视频，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天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这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吃亏歌。

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演唱吃亏歌的张老师，感谢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也期待着会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朋友也参与进来，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再说回到刚刚张老师的唱啊，建议您可以换一段伴奏再尝试着录制一下，我觉得出来的效果要比现在好一些，目前这个伴奏不太加分啊，可以尝试着换一下。另外这段唱呢，就像昨天我们听到的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骗这段唱当中呢，也是用了连续的排比句。其实在用到连续排比句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需要这种感情层次是层层递进的，所以每一句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都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也要抓住这种情绪状态，包括他音色表现手法上的不同，把这样的一种细腻感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因为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要深入到戏里头去领悟你现在所演唱的这段唱他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们一旦唱起来的时候，那就不是我们自己了，而是剧中的人，对不对？所以情绪感觉需要再来调整一下。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有足够的勇气站到这个舞台，其实自己就是最棒的啊，也是非常的感谢您，也是祝福这位朋友能够越唱越好，越唱越开心。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啊，这是一位李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老身家住南阳地。

在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演唱的是《花腔缘》当中的这一段《老身家住南阳地》，是一段反串的表演啊！大家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李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马派唱腔呢，它主要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所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大小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同时要把这样的一种激昂啊、高亢啊、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这个流派它的唱腔特点，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爱唱这段戏的朋友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咱们再来大声的唱一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腔缘》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腔园当中的唱段。接下来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十分钟之后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此刻您最想听的，或是在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稍后见。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的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7-999-681，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

0: 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个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1: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0: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1: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0: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临时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1: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0: 第三个捡复原，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1: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捡复原，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0: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3元就能让三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7-999-681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灵脂三合一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灵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0: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1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三合一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 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1: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7-999-681，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7-999-681，4007-999-681。
0: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1: 一点不错，而且我跟您保证，这可不是那些地摊上随便买的那种小玩意儿，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那字儿印的跟小号拳头那么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

0: 好了，没关系，再摁一下，他还特别聪明，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了，老伴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就不用跟他废话，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块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7-999-681，跟健康顾问说我定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别磨蹭，4007-999-681，4007-999-681。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欢迎好朋友们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很多好朋友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如果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听到的话，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进行展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跑汴京当中的唱段。

0: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有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想唱你就来。
1: 百姓道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正的邀约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关注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互动方式参与节目进行互动交流分享： 0371-695-9976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持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自己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唱段，都可以把自己所关注到的问题或者是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那么更多的好朋友呢，此刻您还想唱哪段唱段呢？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03716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请出来的是豫剧名家，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咱们别着急着直接开唱，我们可以多看几遍这个大戏，了解一下故事脉络的走向，关注一下人物他内心的一些情感变化，同时我们大声的多通读几遍咱们的唱词啊，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尽可能给发圆润了，同时归韵要归到位。在大声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规避一下方言音。所以在吐字咬字发声方面，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一段羞答答出门来。对于您来说，这段唱是不是也可以录成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咱们带上伴奏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呢？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啊。当然想要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把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会发现啊，演员们他无论是在台上表演，还是平时在台下他在发声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他的声音状态包括他的表演状态都非常的好，也是让我们特别羡慕的，对不对？这源于他们对于自己每天基本功的训练是有要求的。那么咱们戏迷朋友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每天也会对于基本功进行一定的训练呢？比如说我们发声咬字吐字方面的训练，当然也包括我们站立的姿势的一个训练啊。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的站立的姿势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动作，它其实做出来是要美的。所以我们可以练习一些站姿，比如说我们采用这种贴墙的练习方法，让我们的头、我们的肩膀、我们的臀部、双腿包括脚后跟尽可能的去贴近我们的墙壁啊。当然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条件或者是身体状态不太一样，循序渐进的，我们开始可能坚持个十几秒、二十秒，慢慢的把这个时间尽可能的延长啊。在贴紧这个墙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挺胸，同时呢可以呼吸，让我们的小腹和臀部有一个内缩的一个状态，让后背和腰呢也尽量去贴近墙壁，慢慢的保持这样的一种站立的姿势，把这个时间逐渐去延长一点点啊。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双肩、我们的肩膀要放松，我们的头和脖子呢要稍微的向上延伸一下，稍微的往前探一点点，当然要美啊。有些朋友探起来就不太好看啊，我们要在一种美的状态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通过看镜子或者拍出来的短视频，是不是没有双下巴了？所以我们也经常说要多对着镜子练，要多录制短视频，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些小细节来调整一下我们在舞台上的状态。更多这块基本功的训练方面，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欢迎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

0: 你继续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在舞台上去呈现一个最好状态的自己。在这里也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同时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们每天在这个时段关注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版节目，线下也邀请您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侯岩在这里期待着您的短视频，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节目，明天见。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病人的生命力抽干，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最后宣布病人的死亡。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抗，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平静的等待着死亡。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叫都叫不起来，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

0: 不知道疼，没反应，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导致的肝性脑病，而且是处在了最晚期，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看一看。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苏醒的概率也不到10%，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放弃治疗吧，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他说对，就是，那就能治。高治疗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植物人，植物人昏迷不醒，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 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虽然病人家属和分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0: 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 他张嘴说话的一

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不说十拿九稳，70%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放弃治疗以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的。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膏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2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

0: 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恢复意识，这个绝对是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以前是植物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能正常跟人聊天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能坐起来了，最开始顶多坐2分钟，现在能坐1个来小时了，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就以为这老头要没了的。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 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5: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5: 一提多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5: 血压这就降到90，
0: 啊，
5: 常年头疼就迷魂，
0: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5: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是吧，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5: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5: 一宿就一个多点儿，两个点儿，最多没超过3个点儿，还做噩梦。
0: 啊，
5: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
0: 嗯，
5: 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周围性的神经病。
0: 哦。
5: 因为什么说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得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高，治病好吧？ 是
0: 的，
5: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
0: 嗯，
5: 像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货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5: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十天八天就到一年的光景了，一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5: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5: 我现在我其实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5: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5: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嗯、
0: 你看看多好、啊！
5: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5: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5: 头疼啊，迷昏呐、啊，也这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调息、啊，不知道脑袋疼。啊啊
0: 好，
5: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5: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外面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脚，俺、嗯、都、啊、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了，没有这种情况了、
5: 嗯、
0: 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5: 现在你胡老的够了，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啊、问题还差点、啊、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到太阳天的、啊一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5: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5: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啊，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5: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 啊！为您高兴、
5: 啊。对呀、啊，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院吧、
0: 啊？
5: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医院、
0: 啊，
5: 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5: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的元。
0: 哎，花费多大？
5: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让你护着。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
0: 嗯。
5: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0: 嗯，
5: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
5: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
5: 嗯、
0: 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嗯、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
5: 嗯、
0: 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嗯、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
5: 嗯、
0: 溜着它就可以了，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
5: 哎、好好好，
0: 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
5: 哎、
0: 好吗，老朋友？
5: 好，谢谢您，胡老。对，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啊，我得到老三，
0: 对
5: 吧？我放心
0: 的。还是那句简单的话 啊，您用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5: 好
0: 了，
5: 我听您的话，我听您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咱多联系啊。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6: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6: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6: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6: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
6: 嗯，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6: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0: 嗯。
6: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0: 嗯。
6: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6: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0: 嗯。
6: 腰疼，胯骨也疼。
0: 嗯。
6: 说也腰间盘突出。
0: 啊。
6: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0: 哦。
6: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啊。
6: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6: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0: 嗯，
6: 胯骨这也疼，
0: 嗯，
6: 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
0: 啊，
6: 走不了远道，嗯，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0: 啊啊。
6: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
0: 嗯嗯嗯。
6: 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0: 啊，
6: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0: 啊啊啊！
6: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所以有。

0: 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1: 啊，
0: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1: 啊，
0: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1: 啊，
0: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1: 嗯，
0: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啊，
0: 嗯，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股骨头坏死，
0: 嗯，
1: 还有腰脱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0: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0: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啊，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嗯，
1: 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
0: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0: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
1: 高了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0: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啊，
0: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
1: 啊，
0: 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1: 嗯，
0: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1: 嗯
0: 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1: 嗯，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0: 跟你说，
1: 嗯，
0: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嗯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腰，嗯，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
0: 啊，
1: 是不是啊？哎，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嗯，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
1: 啊，
0: 就觉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0: 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0: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话，
0: 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
1: 嗯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反正我用的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高，它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 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熬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膏以后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膏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你说的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朱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6: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儿呢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选用的。我老伴儿啊，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在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年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膏。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6: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6: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
4: 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6: 药啊。

0: 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承担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
1: 哦。
0: 哎，这是我吃上那个膏呢。这血压都也上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没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箱，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干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枪，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的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
1: 哦。
0: 身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0: 都
1: 好了。
0: 都吐出来了。您只要有这个老干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
1: 啊
0: 菩萨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0: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了老干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干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它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0: 胡老啊，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0: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

0: 前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5: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6: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5: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6: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示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5: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6: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0: 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
8: 哎，
7: 孙主任，今天早上的时候，场外工作人员在和导播沟通，我听到了啊，说截止到昨天晚上，这次的石斛碱粉全国基本上就已经全面断货了。
8: 对，断货也就意味着这次活动也就结束了。
7: 是的，
8: 因为这次数量啊就这么多，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只能说一声啊道歉了。
7: 这确实是没有办法啊，毕竟咱说石斛碱粉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本身在香港需求量就很大，咱能说拿出来一部分分给大家，而且还是和香港相同的价格，一盒才200多块钱，就能让我们一部分人先用上，已经很不错啦。就是感觉啊，那些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真的很可惜，错过了一次恢复自己这个胃啊每天自我更新能力的机会，以后你再想用肯定就更难了。
8: 这个确实有点可惜。
7: 哎，
8: 刚才呀，这个杨迪这句话呀还是非常有道理的。特别是这种啊香港老牌的石斛碱粉，以后大家想再用的话，其他地方就很难，除非你去香港。
7: 是。
8: 哎，因为在其他地方啊你买不到这么好的石斛碱粉。
7: 对。
8: 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各大药房看一下。看能不能。

0: 能买到，
1: 肯定买不到。
0: 对，哎，
1: 不瞒您说啊，孙主任，之前您讲这个石斛碱粉的时候，我就到各大药房去看过，不管是一些大品牌的这个药房机构连锁的，还是一些中小的药房，我甚至还去了几家医院啊，打听了一下都没有。
0: 为什么买不到？就是因为啊，其他地方的这个石斛碱呢，跟香港石斛是比不了的。
1: 是的，
0: 石斛碱粉在香港可以说是啊，百年来一直稳居的胃药。
1: 嗯，
0: 香港药房有多严格？任何一个没有效果或者是品质不好的药物根本呢进不去。但是呢，你看石斛碱粉在香港100多年了，
1: 嗯，
0: 始终占据胃药啊第一的位置，
1: 稳坐啊。
0: 哎，为什么它能做到？就是靠品质，靠效果。
1: 没错，香港作为全球大的贸易中心啊，也是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口，就是他们对药材的筛查非常严格，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权啊，就是国内顶尖高端的药材，香港都有优先采购权。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石斛成熟采摘之后，香港啊，它可以优先挑选。
1: 对，
0: 剩下的才能流通到其他地区。
1: 所以你看，我们用的石斛，不管说你花几十啊、几百，甚至有朋友上千买的啊，包括那些打着这个所谓的顶级款的这个旗号，实际上也都是香港地区挑剩下的。
0: 没错，真正好的、顶级的都在香港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香港的石斛，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里边的胶质含量啊达到92%以上。
1: 嗯，
0: 随便拿一个手掰一下，你看它的胶质拉丝都能达到10厘米以上。
1: 哇，很饱满啊！
0: 甚至有的拉到20厘米。
1: 啊，
0: 嗯，就这样的石斛，你说用它怎么可能不好？
1: 是，这种顶级石斛啊，是其他地区没有办法比的。而且您刚才说到这个胶质含量高达92%，实际上这些胶质其实就是我们提纯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这种原料成分，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香港选石斛为什么一定要看胶质，实际上看的就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含量。
1: 嗯，
0: 含量越高肯定效果就越好，而且这两个成分它们所具有的特性是任何一个都无法做到的。
1: 是的，
0: 这里边的石斛碱粉不仅能够啊消炎镇痛，减轻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它能修复和再生胃黏膜，
1: 哎，
0: 让你的胃每天进行自我更新，这就等于每天呢、啊、都能给你更新出来一个新胃。
1: 是这样的，这一点啊至关重要。就只要我们恢复了胃每天自我更新这个能力，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对，
1: 那咱就可以真正做到说杜绝复发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次没参加上的朋友啊比较遗憾，你如果用上的话，不管说是炎症啊还是说胃病的损伤，它都能一次性解决。主要的是它能让你的胃每天进行自我更新，让我们比摆脱胃病的痛苦了。那孙主任，刚刚您提到这个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其实吃石斛吃的就是里边的这个石斛碱和石斛多糖两种成分。
0: 没错。
1: 嗯，
0: 我们总是说呀，石斛能治胃，能养胃护胃，那么怎么治怎么养，
1: 嗯，
0: 核心呢实际指的就是这两种成分，
1: 就是他们俩。
0: 对，他们能针对各类胃部问题啊发挥关键的作用。为了能够让石斛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作用最大的程度发挥出来，
1: 嗯，
0: 也是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我们前面讲了，他们在选材上用的都是顶级的霍山石斛。
1: 嗯，都是好材料，
0: 这已经是全国顶级的石斛了。
1: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啊还要进行提纯。
1: 嗯，有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啊，说都已经是顶级的石斛了还要进行提纯。
0: 没错，香港人认为呀，治胃病首先一点呢一定要快。
1: 嗯，
0: 用最快的速度把症状控制住，哎，让患者也不遭罪。所以说他们就通过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失技术，直接把呀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行提纯。
1: 嗯，
0: 不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粉好吗？我直接把两个成分全部提取出来，
1: 嗯，
0: 我就直接吃这两种成分。
1: 那这个技术挺好的啊。您看以往我们吃石斛整个用里边除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一起吃进去了，但经过提纯的不一样， 什么东西好。

0: 我直接吃什么，其他的都不要了。
1: 另外呀，用这种技术提取的食物淀粉有一个核心的特点，就是快。
0: 快。
1: 哎，要知道胃部啊发作时多熬一秒都能让人难受，
0: 挺遭罪的啊。
1: 哎，所以说一定要快，吃剩啊就得有效果。
0: 嗯，
1: 不然呢你吃了十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患者得多遭多少罪啊。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快。而食护碱粉里的食护碱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强的超越性。
0: 嗯，
1: 你再加上这种啊速溶的闪失技术，是任何都没法比的。
0: 没错，
1: 首先不管是胃里刚出现的轻微炎症，还是藏得深反复难消的顽固炎症，它都能够精准的揪出来并有效消灭。
0: 嗯，
1: 真正达到快速消炎的效果。
0: 三秒速溶，快速消炎，咱说没有了炎症刺激，疼痛就能够很快的得到缓解。这个真不愧是百年沉淀的老牌的胃药配方啊，单这一点就是很多其他地区普通胃药你都比不了的啊。
1: 没错，那除了消炎快，调节胃酸方面更是其他一法比的。
0: 嗯，
1: 咱们很多人呢胃病反复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胃酸没控制住。
0: 是。
1: 要么就一直过头影响消化，要么呢就控制不足继续刺激胃黏膜。
0: 嗯嗯，不是刚刚好的状态啊。
1: 对，但这款食胡碱粉的特性跟奥美拉唑这类常见的呀药物区别非常大。
0: 嗯，
1: 它不仅呢能有效的抑制多余的胃酸，还特别智能。
0: 嗯，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哎呦我听过智能手表、智能机器人、智能控制胃酸，特别是咱一些新朋友新听友啊，都第一次听说。
1: 之所以说它智能，是因为它不会像奥美拉唑那样啊强制的抑制胃酸分泌，它会跟你吃多少饭米来控制分泌多少胃酸。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两碗饭，我就让它分泌消化两碗饭的胃酸。
0: 嗯，
1: 多一点都不分泌。
0: 这个确实很智能啊，你看既保证说有足够的胃酸消化食物，又不会有多余的胃酸损伤胃黏膜，就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啊。单纯这一点，这就是所有没办法做到的。所以咱们看啊，这个食胡碱粉它能成为香港胃药排名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嗯，
1: 而且胃酸按需分泌了，胃痛反酸烧筋呢、啊、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对呀。
1: 那除了消炎和智能调胃酸，还有一点也是其他做不到的。
0: 嗯，
1: 就是改善胃部的血液循环。那杨迪，你现在想想，
0: 嗯，
1: 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回头想想，自己之前吃过的所有的胃药，有没有一个能够改善胃部循环的？
0: 这个真没有。咱就说之前吃的胃药，要么是止胃痛的，要么是抑酸的，还真没有听过说哪一款能够改善胃循环的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是食胡碱粉里的食胡碱呢就能做到。
0: 哎，这是它的特色。
1: 胃的循环呢一定要好，循环好胃动力才强，胃病患者循环差动力也就差，所以说不消化胃胀，食胡碱进入胃部以后能够快速的渗透到胃部的循环系统，让胃的血液快速循环起来。
0: 嗯，
1: 胃的血液多了，胃动力就足，消化就快，胃胀不消化的问题马上就能得到改善。
0: 要不为什么说食胡碱粉它是真正的全面型的胃药啊，它是真正能通过舒张血管让胃实实在在恢复动力。就难怪啊，用过食胡碱粉的人都觉得说，哎，消化比以前啊顺畅多了。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为什么说没有来得及参加的朋友比较遗憾呢？
0: 嗯，
1: 如果能用上的话，不需要吃很多，就能很快的把炎症、胃酸异常、胃循环差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
0: 对，
1: 效率特别高，
0: 很快的。这些问题一解决，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遭罪。以前吃点辣的凉的，这个胃就马上哎呀疼啊反酸，现在咱终于可以稍微放开点来吃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胃疼了。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食胡碱粉。另外大家有任何疾病相关问题想找孙主任解答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光不遭罪还不够， 咱们最终的目标啊，是让胃真正的好起来。
0: 没错，
1: 得让胃啊恢复每天更新的能力。
0: 嗯，
1: 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抵得杜绝胃病的复发。
0: 嗯，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来说啊，太难了。您看我们这些胃病的朋友，你随便问一个人，大家伙胃病至少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有的三四十年了啊，始终反反复复好不了。如果说能够抵杜绝复发，那可真是解决了大家伙一个大难题呀。
1: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所有的朋友啊治胃病都是很有经验的，久病成医嘛。
0: 没错，
1: 都几十年的胃病底子了，肯定啊，我们对所有的胃病治疗啊自己都有体会。但是我把胃病的治疗啊给大家分成三个层次，
0: 嗯，
1: 我们自己来选一选，你看哪一个是最好的。
0: 嗯，大家伙听一听啊。
1: 哎，一种层次呢，就是啊什么都不吃，天天呢精工细作，细嚼慢咽，
0: 嗯，
1: 大米粒儿都恨不得呀一个一个数，
0: 哎呦，小心翼翼的啊。
1: 哎，对，小心翼翼的，菜呀都得炖烂了，面条啊都得煮成浆糊才吃，
0: 嗯，
1: 又怕呀伤了自己的胃，同时啊各种养胃的抑制胃酸的药啊也顿顿不落，
0: 嗯，
1: 就怕胃疼，就怕胃胀，
0: 怕犯病。
1: 这样的朋友啊，我们说了，治疗之后啊，可能胃啊这个痛啦、胀的问题啊，也会得到啊很好的解决。
0: 嗯，
1: 但是我都可以打赌，有一个算一个，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弱不禁风。
0: 哦，
1: 你想想，这么吃，人的营养能跟上了吗？
0: 不行啊，
1: 天天的菜呀都煮成烂汤了，跟我天天呢什么东西都敢吃。不挑食的人，你免疫状态、身体状态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一种模式，胃病啊，只是看到什么不痛了，但是一身的毛病，骨质疏松、免疫功能低下、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
0: 都来了，
1: 都来了。
0: 对。
1: 哎，这样的话，我说这是典型一种啊，得不偿失的办法，对不对？
0: 嗯嗯。
1: 你这样的，我说你还真不如把胃切掉呢。结果你胃的第一个胃的止疼，让全身所有的健康全都打进去了，自己可能啊少吃点胃药，但是其他的药成把成把的吃，没好地方啊。
0: 嗯，真正的一体多病了就。
1: 对，这个是最不聪明的一个胃病啊治疗的模式。
0: 嗯，
1: 但是实际这个模式它在做什么？就是减少啊各种饮食对胃的损害。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了，胃病实际上就是因为破坏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的失衡。
0: 嗯嗯。
1: 那这种方法什么呢？就是尽量减少胃的破坏。
0: 嗯。
1: 那第二种模式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呀，能稍微聪明一点，就是吃的东西啊，我还是要注意的。
0: 嗯。
1: 喝酒的、辣的、生冷饮的，
0: 尽量避免。
1: 是。但是呢，在胃的养护上，可能注意点什么？我晚上得好好休息。
0: 哦，
1: 哎，同时的话，营养多样化，各种微量元素、营养品呢也天天猛补，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胃的修复能力。
0: 嗯，
1: 这样的情况啊，它第一点是什么？胃痛还会在，可能上次吃馒头没事了，今天这口馒头就胃胀了。
0: 哎呦，你看，
1: 对不对？
0: 就一口啊。
1: 对，你这个汤啊，可能说在以前呢喝的汤啊，必须得35度的。
0: 嗯。
1: 低于30度的、高于40度的都胃疼。
0: 哎，
1: 那你今天的菜多放了5分钟，
0: 放凉了
1: 会犯病。
0: 嗯，
1: 哎，所以说这实际什么，就是通过提高啊保护能力来呀控制胃病的。
0: 嗯嗯。
1: 但是效果啊，这痛还是止不住，关键上胃病还是发展，而更主要什么，花钱多。
0: 哇，
1: 哎，你这样的治疗方法，你这营养品你一年得花多少钱？
0: 对，大家算一算啊。
1: 哎，那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我又能抑制住对胃的破坏，我更主要什么，我能促进胃的修复。
0: 嗯嗯，
1: 也就是后肠胃。
0: 哎，这就聪明了啊。
1: 胃的破坏我们说了，胃酸我让它智能分泌，血供充足，有足够的抵抗力，同时胃的蠕动能力恢复正常了，食物快速的通过，把胃的破坏降到低。
0: 嗯，
1: 我再让胃黏膜快速的长出来，只要是达到我的胃的修复速度超过胃的破坏速度之后，挣的钱超过了你花的钱，你存折里的钱肯定是越来越多，
0: 有富裕的。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的话，食胡碱粉大的特点，它拿手的是什么？

0: 病，防止慢性化，一定要让你的更新能力超过你的破坏速度。
1: 嗯，其实这一点主要还得从让咱们这个胃啊恢复自我更新这个能力上来入手。那能做到这一点呢，目前咱看只有石斛碱粉。
0: 没错，因为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老牌胃药，之所以它能超越所有，就是才做到了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一点，就是防止复发。
1: 牛的一点啊。
0: 对，因为这里边呢除了石斛碱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石斛多糖。它会在胃黏膜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像给胃啊穿了一层防护衣。打个比方，要把受损的胃黏膜啊比作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地，石斛多糖的作用就先把这些坑啊都填平，更主要的是它还能促进黏膜细胞的再生，让胃部那些破损糜烂的地方啊重新变得光滑完整。还相当于让胃啊真的重新长一次。而且这种修复啊不是短暂的，而是能让啊胃黏膜重新拥有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
1: 是的，
0: 真正实现了每天换新，从根源上恢复啊胃肠的健康。
1: 嗯，
0: 尤其是对于那些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你肯定会发现，有时候吃了药啊效果不好，不全是药的问题。其实很大部分原因呢出在胃上。
1: 啊，
0: 你想啊。胃连自我更新都做不到，黏膜受损，消化吸收功能差，吃进去的药啊根本没法被好好吸收。药效自然发挥不出来。可一旦用是石斛碱粉，等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黏膜变完整了，消化吸收功能也跟上来了。这时候再吃药，药物能被顺利吸收，
1: 不一样了，
0: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药效变好了。之前不好用的药现在也能发挥作用了。所以说你看香港从大街上随便找人问问，他们几乎啊没有胃病，就更别说十年二十年的老胃病。
1: 听您这么一讲，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啊，这次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太可惜了，就如果大家都能用上的话，是不是咱也可以像香港地区的朋友一样，一摆脱几十年的老胃病啊。
0: 对，之前呢我有个临床患者，退休后一个人住，总觉得上腹部隐隐作痛，不想吃饭，吃点东西就饱，尤其吃的油腻生冷的更难受。
1: 哎呀，这胃开始来毛病了啊。
0: 一开始症状轻，去社区医院，医生没让他做胃镜，看他岁数大了，就说功能性消化不良，开了促进胃动力的多巴利酮和保护胃黏膜的碳酸铝镁，吃了两个月胃胀好了点，但胃痛没减轻，还口干便秘，他就自己停药，一停症状更重了。
1: 哟，挺遭罪的啊。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病和药对症吗？
0: 不对症啊。后来呢夜里都通行，他又自己买养胃舒、香砂六君子丸这些中成药换着吃。结果肝酶还吃高了。
1: 哎呦，
0: 只能把所有药都停了。停药三个月，胃痛加恶心，偶尔还有黑便，子女赶紧陪他去医院，一检查胃镜显示啊，胃黏膜写的清楚的，红白相间，以白为主，整个胃窦部啊苍白一片，黏膜褶皱啊也变细消失，而且上面呢还能看到很多散在的糜烂点。
1: 哎呦，不好啊。
0: 哎，变薄的黏膜下面啊的血管都能清楚的看到。做了病理检查诊断呢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胃黏膜厚度才0.1毫米，比正常老人呢薄了不少。
1: 听您这一描述，我觉得这个患者的情况够严重的了啊。
0: 后来呀，家里人听说石斛碱粉对胃病好使，特意到香港买的。结果吃了几天，夜里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先是把这个遭罪的劲儿给止住了啊，
0: 能睡整个觉了，一周下来恶心的感觉没有了，吃饭居然呢能多吃小半碗，还能主动说呀想吃点软烂面条了，
1: 有胃口了。
0: 就这么坚持了两个月，不仅胃痛没再犯过，气色也好了很多，体重也长了4斤。吃了6个月去医院复查，胃镜显示啊糜烂点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胃黏膜的厚度啊也开始有所生长，整个胃黏膜

0: 膜看着都有了粉色显示出来，粉色光滑，
1: 都是好消息啊，就真不愧是香港上百年的老牌胃药，咱一听这效果真太好了。所以说这次拿到石斛碱粉的朋友真的很幸运，拿到石斛碱粉就等于说拿到了让胃每天更新的那种能力，那没参加上的朋友就很遗憾了。
0: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在治疗胃病上啊，确实我跟大家也反复讲过哈，所有的胃病啊，非常折磨人的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慢性，时间久，两三年的就算哪，
1: 算短的哈，
0: 算新发的，十年的算很正常的，三四十年的甚至五六十年的都很常见，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反复性，没完没了，而且每次发病啊非常有规律，要不就是变天的时候就开始胀了，开始疼了，要不然呢就吃啊，比如说生蒜啦、辣椒啦，
1: 食物的刺激，
0: 喝点凉的啦，找点凉的啦，他就开始发病了，要不然就生气，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胃胀胃痛的问题就来了，基本上每个胃病人呢几十年都摸索出来了自己的
1: 有规律了，
0: 规律，都知道，什么东西我不能做，什么东西我不敢吃，甚至我吃了的东西我都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那胃开始都疼，那第三个特点，症状发生的时间，要不然呢就是饭后，要不然呢就是饿的时候，要不然呢就出去走路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聊天或者是躺下去的时候，每个人的规律都非常强，对你的生活影响非常大。我们很多人在家里也不敢出屋，为什么？走一走就恶心反酸水，
1: 哎呀，那在外边就很尴尬了，
0: 对，有很多人呢晚饭呢不敢吃稀的，因为吃稀的躺下就反流，但有很多朋友呢半夜被胃呀给饿醒了，得起来去找点东西吃，甚至我见过有的糖尿病患者呀，白天血糖控制非常完美，但是一到晚上啊就血糖高，后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呀每天半夜自己都得加两次餐，
1: 垫吧垫吧啊，
0: 对，而且这个加餐呢，他这个胃特点是什么，他是一个胃溃疡的患者，干的不能吃
1: 啊，就得来点稀的，糖尿病又怕
0: 稀的，对对，所以说每天晚上都是什么，半夜起来给自己煮点杂粮粥，开始煮杂粮粥还行，后来发现什么不行了，杂粮不好消化呀，
1: 对呀，
0: 就改煮面条，胃不好寻思呀，这面条啊煮烂一点，这一下麻烦了，这烂面条一下肚啊，
1: 血糖就上来，
0: 不光血糖上来了，胃更痛了，半夜跑医院去了，这么一折腾啊，本身糖尿病啊就掉了十多斤，再加上这个胃病掉了二十多斤，
1: 哎呀，
0: 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是坐轮椅来的，我以为是个半身不遂中风的患者呢，结果一问没有，是什么
1: 胃病，
0: 就是真没劲儿了，什么都吃不下去，这个患者呀，我才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啊，我们所有老胃病的困难，这个胃病啊真不是一个胃的事儿，如果真说一个胃的事儿啊，大不了把胃切了呗，对不对，
1: 最直接的啊，
0: 但是问题胃切的时候身体怎么办呢，我们营养跟不上啊，你像这位朋友的血糖怎么控制啊，我们身上岁数大了，本身的骨头就容易缺钙，身上容易
1: 骨质疏松，
0: 你没有了胃，这些问题不全来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朋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石斛碱粉，咱们说了控制糖尿病，首先第一个药物治疗，第二个饮食治疗，第三个运动治疗，这是糖尿病必备的三个治疗方式，你想他的一个胃病，这三个治疗哪个都做不了，
1: 是的，
0: 药物治疗没法掌握时间，总吃饭，半夜自己加两次餐，这胰岛素都没法打，降糖药都没法吃，饮食治疗他挑食太严重，干的粗的吃不了，运动治疗他都坐轮椅他怎么运动啊，
1: 太难了，
0: 所以说用石斛碱，首先我得让他能吃饭，能睡觉，能坐起来，接着才能考虑啊他血糖的问题，
1: 是的，
0: 才能教他呀怎么规律饮食的问题，他找我来是调胰岛素的，但是我跟他说了胰岛素先不用调，先把石斛碱吃上，你先看看你有多大饭量，之后我们再调胰岛素，
1: 看你真正能吃多少啊，
0: 用着石斛碱呢半个月，我记得很清楚，来
1: 怎么样，

0: 己走来的。
1: 哎呀，能站起来了，有劲儿了、
0: 哎。脸色也红润了，半个月人一共啊长了5斤。
1: 嗯，
0: 而且这两天呢越吃有劲儿，吃完饭就想出去走。
1: 嗯，
0: 结果这一走发现血糖还平稳了。
1: 你看看。
0: 哎，所以说他说这次啊不是来呀调胰岛素的。是想问我呀，他的胰岛素可以不可以开始减量了？
1: 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了啊！
0: 对，这个患者实际是很典型的，包括我说高脂血症的人得吃他汀，心脏病的人得吃阿司匹林，没有个好胃都不行。老年人一体多病的人，我们治疗成败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你得有个好胃。
1: 是的，
0: 我们人长胃呀，它就是要软化食物的，胃软化食物，帮我们分解药物。它必然自身要受到损伤的，这是改变不了的，除非你不想用它，你只要想用它你就得让它用损伤。所以说你解决的不是饭做的烂不烂，是做粥还是做干的，是发面还是怎么样的，是你胃要有一个强大的保护机制。
1: 没错，
0: 你胃自己要有个强大的修复能力。
1: 对，
0: 我胃的动力足够了，我胃有劲儿，血液循环充足，干面、发面、紫面
1: 都没问题，
0: 我都能给你揉碎了。为了更新能力恢复了，今天不管吃了什么，哪怕我跟朋友聚会喝了一两酒，我睡一觉，明天心胃长出来了，它还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食胡碱粉能解决的是什么？减少我胃的破坏因素，同时不影响胃的自我功能。
1: 嗯，
0: 更主要是我怎么不让你慢性化呢？就是我提高你的胃的修复速度，永远让你的胃的修复能力比你的破坏速度快一步。所以说食胡碱粉在香港为什么能火，品质够硬，效果够实，材料是顶尖的石斛，再利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保住活性，3秒钟速溶，让成分快速起效，最关键的是效果，既能快速消炎，智能调控胃酸，又能改善胃循环，
1: 嗯，
0: 最主要是帮胃恢复每天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是普通胃药想都不敢讲的。
1: 可不是嘛，它不是普通的胃药啊，它是能从根源上让胃重生的好东西。别人说治不好的反复胃痛消化差它都能解决，别人做不到的说胃黏膜自我更新它能做到。可以说这次没抢到的朋友错过的不只是一盒药，是让胃呀、摆脱常年不适恢复健康的难得机会，更是说不用折腾去香港就能用上顶级胃药的一个便利。这份遗憾可不是随便能补回来的啊，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伙一定要用上。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3: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摞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2: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3: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2: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示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3: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

0: 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1: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0: 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孙主任。
4: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啊，你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好不容易手上打进来。
4: 嗯，
3: 我这个病呢，胃病也挺长时间了。大医院、小医院都跑过，也吃了不少的药。特别是最近这半年啊，吃完东西呢，过半个小时他就准时开盆了，就像是有一把那个钝刀子啊，在胃里面绞的那种盆。
4: 嗯，
3: 早上呢，喝一碗小米粥啊，他的盆让我直冒冷汗。到中午啊，还是晕晕作痛。就是上周吧，当时我吃了两个素包子，哎呦，那一下就盘起来，不过盘的我就直不起来腰啊。到了半夜，吐了那个酸水里面带了一点血丝，嗓子吧烧得咽口水都疼。我现在吧，看见吃饭我这个心里吧就发怵，但是不吃呢，胃里边又更是空啊，空的那个就是砸得慌，然后还心慌手抖。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这真的是两头遭罪啊。
4: 你这个症状啊是个胃溃疡。为什么会怀疑是胃溃疡啊？因为第一个疼痛啊是在餐后出现的，吃完饭开始痛，这是胃溃疡的一个特点。
3: 嗯，
4: 第二个胃溃疡啊，它是糜烂很深的。我们普通的像浅表性胃炎啦、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的，它的胃病只限于胃的黏膜层，但是胃溃疡啊它都是到达肌层的。所以说一吃东西，食物尤其是胃酸就会刺激啊胃肠的平滑肌，那我们身上的肌肉一刺激它就要痉挛，所以说一痉挛就把胃里的酸水食物啊就都给挤出来了，造成了反流。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是个胃溃疡引起的。你去做过胃镜吗？用过什么药？
3: 上周吧就去做了一个胃镜，医生他说我这个胃角吧有0.8厘米那个溃疡，他还说呢我的那个胃黏膜吧薄的就跟一张纸一样，要是再拖下去呢可能会出现那个胃穿孔。实际药呢就是那个叫雷贝拉唑和那个铝碳酸镁，就疼了的时候呢我就嚼两片，但这个药剂一过哟，疼的还是比以前反而更厉害，经常性的这就是夜里吧就把我疼醒了，只能坐在床上揉半天那个胃吧，我们稍微好一点。3个月时间我都瘦了15斤，裤腰我都瘦了3个。
4: 你这个问题啊，我怀疑你十二肠炎也有，因为胃溃疡啊是餐后痛，胃病都很有规律的，它不会引起空腹痛的。如果空腹痛应该是十二肠也受到影响了。但是我现在更关心什么，你这溃疡的位置不好，在胃角。胃角这里啊是胃血液循环最丰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出血，这是所有的胃溃疡中啊容易引起出血的地方。出血就是大出血、呕血。你用的药雷贝拉唑暂时的抑酸，不让溃疡再受刺激。铝碳酸镁是黏膜保护剂，临时救火，都没有啊促进胃黏膜修复的问题。
3: 嗯，
4: 你只有黏膜修复了，把胃酸挡上，溃疡啊才不会继续往下发展，才不会把胃里的血管破坏了。所以说你光挡雨不补墙，这溃疡啊它是好不了的。
3: 最吓人的就是前天吧，就前天时间，我当时就喝了一点那个温牛奶吧，哦呦，没想到一会儿啊就疼得我啊就捐在那个床上，吐出来那个酸水吧就带一点的，就是那个有那个黑渣。医生呢他说我可能是那个溃疡渗血，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就担心啊万一这个大出血啊可咋整呀。这不就是听你说这个石斛碱粉吧挺好的，香港的那个老牌子胃药了，它不光能够消炎止痰，还能改善微循环，让我的那个胃吧重新长出来，所以呢我就特别的

0: 想用，结果呢今天去报名的时候呢，他说没货了。
1: 这个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胃药，又是香港的民生产品，货源呢一直都很紧张，这次数量啊也不是很多，但说实话你的情况还真应该用上。因为石斛碱粉呢，跟你之前吃的西药不一样，它是全面性胃药，真正能修复溃疡面。石斛多糖能精准的在你的溃疡面上铺上一层啊保护膜，挡住胃酸和食物的刺激，让溃疡面呢不再反复受刺激，并且石斛碱能激活胃黏膜细胞，促进新细胞加速分裂再生，让新的健康黏膜呀慢慢的把溃疡面补平。主要是它能恢复你胃自我更新的能力，就这一点就是所有做不到的。如果你胃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是一个什么状态？
0: 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啊，但是现在你看没有货这该怎么办啊？
1: 确实现在没办法，但是你可以这样，我这两天呢可能还会去香港一趟，一会儿你把信息给工作人员留下，我回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带回这些，但是算带回的话也不是很多，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可以不可以。
0: 那个太好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孙子，要不说你这个人啊真的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太谢谢你了孙子。你看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该说啥好，因为我这个确实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
1: 不用这么客气，这都应该的，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先聊到这里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啊，不耽误你时间了，因为你时间也挺宝贵的。再见孙主任。
1: 好的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电话可算是打通了啊，孙主任，我这个胃的毛病啊，算下来有3年了。
1: 嗯。
3: 最近半年啊，我真的我是熬不住了。
1: 哦。
3: 早上起来我嘴干的不行，喝口水吧，润润我的嗓子哈。刚咽下去，没有2分钟吧，这个胃里头啊，就好像是鼓起来了，鼓胀鼓胀的那么难受，还不停的咯咯的打嗝，跟人说话啊，还得憋住气，生怕口气啊熏着别人。中午。我要是吃小半碗米饭哇，我这个胃哇得从下午一直拖到半夜，难受死了啊！躺床上啊，烦的神，感觉胃里头沉甸甸的那种，有时候连带着胸口还发闷，晚上哇更不敢吃东西了。有时候哇饿的不行哇，啃上两口馒头，到了半夜总能胀醒了，坐起来揉上半个小时胃哇，才能感觉稍微舒服那么一点点。
1: 这个不是简单的胃胀，这个应该是胃动力不足了，就是胃没劲儿了。最常见原因呢，就是循环出问题了，循环不好，动力就不足，食物消化就消化不动，胃的功能就没有了。
3: 因为有时候啊，想起来倒杯水，我就扶着我的腰，慢慢的往前挪，稍微动作快一点点哇，感觉胃里头扯得特别的疼，胃里头东西哇。是不是要反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我也吃过不少的药，奥美拉唑呀，多盘利酮呀，这些药都试过，吃的时候啊稍微能压一压那个劲儿哈，停药没2天就会犯病了，而且越吃越感觉这个胃哇就没劲了，啥也消化不了，你是连一口粥消化都费劲儿，这日子过得呀太遭罪了。之前啊听说这个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能调这个胃动力，我就天天盯着呀看时间，我就想报名，结果呀岁数大了，动作慢了，手也笨，打电话就被打慢了，昨天才报上名，后来想想感觉吧报的有点少了，我想着今天吧再定点，告诉我是断货了，你说咋就断货了呢，我这后悔死了，我报的少了。
1: 这次数量啊本身就不多，加上这么多年呢，大家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胃药，报名的人呢特别多，所以说断货呀这个是预料之中的， 另外说实话，像你这种情况啊，也确实应该用上，因为只有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才能改善你胃的循环，让你的胃动力提升上来。我们之前吃的这些药啊，像奥美拉唑，这是完全呢用反了，本身就是胃没有消化功能了，你再把胃酸给抑制住，那你胃的消化功能不就更弱了吗？所以说咱该做的是什么，是改善胃的循环。胃没力气蠕动了，你得让它动起来，吃那东西它得往下推，它得进行搅拌，要不然它该胀还是胀。能做到改善胃循环的只有石斛碱，胃循环上来了，胃的蠕动就正常了，加上石斛碱还能消炎镇痛，控制胃酸的分泌，这样你打嗝胃胀这个问题很快就能改善过来。再加上石斛多糖，恢复你胃的更新能力，等你每天更新一个新胃出来以后啊，它才不会犯病了。
3: 嗯，是，我就是听您说这个石斛碱粉好，才想我说再多订点吧，没想到啊它就没货了，啥时候能有呢？
1: 这个还说不准，石斛碱粉呢在香港是民生产品，香港药房啊也经常断货，所以短时间内啊肯定不会有了。你这次啊订几盒了吧？你先用着，等用完呢再说好不好？
3: 行，什么时候有了一定要告诉我哈。
1: 放心，肯定会告诉大家的。
3: 好的好的，
1: 我们先，
3: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啊，宋主任。
1: 哎，好的，好，再见。
3: 啊，谢谢，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飞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4: 哎，飞主任，这回这样这个石斛碱粉
1: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原来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1: 嗯，
4: 得了有个5年多了，这要是一变天我这胃就疼开了，疼的我就受不了，烧疼烧疼的啊，疼的满头大汗的，一天吃啥都不敢吃。但是喝这个石斛碱粉这才1个多月，这不上个礼拜天一变吧，我这胃它竟然没疼
1: 啊，
4: 而且现在就那西药我都停了快有1个月了，包子我也敢吃了，豆浆呢我也敢喝了，喝下去没啥事啊，再也不用吃完以后揉肚子了。现在
1: 这个5年的胃炎呢，实际还不算长，但是实际问题是什么？就是胃的更新速度跟不上来了，胃黏膜呀，反复的被胃酸、胃蛋白酶破坏，包括吃一些药物也会破坏胃黏膜。岁数大了，更新能力恢复上，这个破损的黏膜呀，就一直无法修复。这种糜烂性胃炎，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穿孔，贴片阿司匹林就会引起出血。你看阿司匹林说明书上写着。会引起胃出血，这个阿司匹林引起的胃出血90%都是在糜烂性胃炎上面出现的。
4: 还这么严重的啊。
1: 嗯，
4: 我没吃这个石斛碱粉以前遭了老罪了。
1: 嗯，
4: 有一次前一天晚上那不剩的红烧肉嘛，啊，孩子说让我倒了去，可是我想着能倒了浪费吗？你说那么好的肉呢啊，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了，第二天早上我拿出来用那个微波炉热了热，就着馒头吃了啊。
1: 嗯，
4: 结果这一吃坏了，刚到中午吧，胃里边就好像有把火呢一样烧红红的，紧接着疼开了，疼得满头大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就赶快找了那止疼药吃了以后才慢慢的缓过来了，反正当时那个真受不了了一样。以前也一直吃药的，医生给我开的有这个奥美拉唑，每天就是早上空腹吃上1片，还有这个氯碳酸镁，疼的时候吧我就嚼上2片，有时候一天就得吃上3回，还有各种其他的药，反正这1个月就那药费怎么都得个400多块钱。
1: 嗯，
4: 你要是吃了管用也行，你关键吃了你还没一点用吗？但是这胃该疼还是疼的啊。
1: 嗯，

0: 也就疼的时候能给压一压，你要是停药没个三天吧，肯定又开始胀疼胀疼的了。反倒是我吃这个石斛碱粉，你看好的多了，真不愧是香港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这效果可真的太好了啊。
1: 这是肯定的，就是因为它是全面型的胃药、哦、你之前吃到美拉唑是易酸的，碳酸铝镁是啊保护胃黏膜综合胃酸的，哎，两个药物啊都是止压症状，没有管你胃黏膜糜烂伤口的。所以说你吃这些剩菜变天就痛，停了就犯。但石斛碱粉是真的修胃、嗯、一个是啊石斛多糖能够精准的贴在糜烂处，像保护膜一样挡住胃酸食物刺激，不让伤口二次受伤。二是石斛碱能激活胃黏膜细胞，促进新细胞长出来，慢慢的补平糜烂面，就像皮肤长出新肉才能好，胃黏膜长好了，自我更新了，自然有抵抗力，糜烂性胃炎也才叫真正的好了。
0: 关键你看这也不贵，才200多嘛啊，反正比我以前吃那西药那个便宜的多了。关键吃西药控制不住了，还得去医院检查呢啊，反正花钱简直跟流水一样，所以这次我又订了6盒。
1: 咱们这边呢用上香港药的机会不多，这次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估计大家呀还用不上。而且石斛碱粉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是可以长期服用的，你用的时间越长，你的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就越强。继续用，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0: 那行，那飞姐我肯定好好用，再有好的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啊。
1: 好的，那好，再见。
0: 哎，谢谢飞姐，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你好。
3: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哎。
4: 我77岁。血糖会比较高，就是糖尿病。
3: 嗯嗯。
4: 还有那个多发性全梗。
3: 嗯。
4: 风湿。主要什么呢，关节疼。膝关节。髋关节。腕关节。还有这个肩膀上，就是骨头缝疼。
3: 嗯。
4: 还串。就是起床啊特别费劲。
3: 嗯。
4: 再找好位置，你一起来那骨头缝了疼的厉害。咬着牙。
3: 人风湿有多少年了，
4: 风湿有60年了，60多年了。
3: 60多年的风湿了，现在手变形吗？
4: 手就是小拇手指头，左手小手指弯曲，那就是关节那长个包。伸不直。
3: 你年轻的时候这个风湿是窜着疼还是一个地方疼？
4: 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不怎么太疼，就是刚得的时候疼，10几岁。14、15岁的时候下乡支农劳动。
3: 那个疼是什么地方疼？
4: 那时候膝关节。
3: 风湿热，不是类风湿。你心脏，心脏有什么问题吗？
4: 心脏那时候没有问题，以后也没什么问题。
3: 嗯。你下乡的时候疼过一次，后来又疼过吗？
4: 后来疼也不是很严重，
3: 嗯、
4: 就是偶尔天气不好，
3: 嗯、
4: 就是疼。我那时候10几岁的时候是，他关键就是什么呢，干活受风了。
3: 这叫风湿热。
4: 完了那个什么呢，晚上睡那个老百姓家，他家那炕不少火，冰凉。
3: 嗯，
4: 这个不要紧，他还有什么呢，全跳了，咬的你睡不着觉。
3: 我想知道你现在的话前列腺有没有问题。
4: 前列腺有点问题，就是尿频尿急，有时候憋不住尿。
3: 你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差得多吗？
4: 差不少，可能能差3厘米。
3: 差这么多，才77男性、你这些年骨头病什么的吃过什么药吗？
4: 没有，就是以前就是治好了以后吧，

0: 坏。正常男性啊是70岁骨头才开始老化呢，但是因为你年轻时候用过激素，使老化的时间提前了，所以说你的骨头疼啊不是风湿了，别再当风湿治了，你这是骨质疏松。而且你的骨质疏松啊是用过激素的骨质疏松，哎，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用透骨膏、骨胶原都可以，但是提前你应该先再补一下降钙素。
1: 补什么？我
0: 降钙素。
1: 降钙素啊？
0: 对。
1: 啊。
0: 你这样的，你先使2支降钙素，完了配合透骨膏，透骨膏有吧？
1: 透骨膏有。
0: 跟它配合一起用，加上降钙素啊。哦，
1: 降钙是
0: 买喷鼻子的一种降钙素，往鼻子里
1: 喷
0: 的啊。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记住，因为你这个是骨质疏松，但是是一种特殊的骨质疏松。男性的问题的话，前列腺增生、骨质疏松，这是更年期之后的症状。你更年期提前了，所以说骨质疏松就重。男的一般身高缩短都80多岁才开始呢，你才70多岁就缩了3厘米，说明你的骨质非常差的啊。这是用激素用的。
1: 这个降钙素在哪儿可以买到？
0: 去医院开。
1: 啊，到医院啊？
0: 对，它是处方药。开降钙素最好用那种进口的，叫蜜钙西，用这个啊。
1: 进口的。
0: 叫蜜钙西，我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他的名字。
1: 我现在是手啊，脚啊，都是有发麻。
0: 那个
1: 因为
0: 这骨质疏松啊，它是全身性的，所以说全身的骨头都会出问题，衰老太厉害了。
1: 好，谢谢孙
0: 子啊，不客气，
1: 你稍等一会儿。
2: 喂，
0: 哎，
2: 叶燕，那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啊，
2: 我特别崇敬你。上次吧，你给我指导了，你不说以后再给我连线一次吗？我现在什么问题呢？哈，我主要是血糖高，血脂呢是43、44个。上次你给我指导的是一天扎长袖林24针，由晚间扎，先提到早上空腹扎，完了门冬肝经那个我也叫不准啊，我就叫门冬肝经吧，是扎12个，一天扎3次，就是餐前扎，就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呢就是糖化呢是10.1个，现在就处在这种情况下。
0: 你降糖方案调多久呢？
2: 才一个月呀。
0: 这个时间太短了，你3个月之后再复查呀。
2: 什么？你说我没听到，老师。
0: 3个月糖化血红蛋白不3个月查一次吗？过两个月再找我呀，再打电话呀。完了要我怎么调，把那个血糖记住好。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转给工作人员，他们转给我啊。
2: 老师，我耳朵有点就好像
0: 没事，我跟工作人员说怎么办啊。
2: 好。
0: 哎
2: 呀，那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2: 好，那太谢谢。
3: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6: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十二点整，我是王。

0: 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梨园的舞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她是阎立品大师的高徒，被称为豫剧界的女秀才，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啊，她就是张梅珍老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张梅珍老师的艺术人生。在中原梨园天地间，有一位温婉清雅的豫剧名家，他便是严派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张梅珍。80载人生，60余载舞台生涯，他承袭宗师衣钵，深耕梨园艺术，以声传情，以形塑人，用毕生热爱在豫剧史上写下一段动人的艺术传奇。

张梅珍自幼生长在戏曲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耳濡目染之下与戏曲结缘。15岁，她正式踏入了戏曲的道路，先后在专业院团和戏曲学校苦修功底。早年便以豫剧名家郭建民搭档登台，凭借扎实的功底崭露头角，少年结下的戏缘也慢慢延伸为相伴

啊。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他学艺的道路上，拜入严派创始人严立品先生门下，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他潜心地追随恩师，苦学严派的精髓，深谙其含蓄内敛、声情相融的艺术特点。日复一日的打磨，让他完整地承袭了严派的神韵，也成为严立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嫡传弟子之一。

守关。

如若不愿，学生也不敢相抢。

深耕舞台多年，秦雪梅《盘夫索夫》等剧目也成为她的拿手好戏，尤其是秦雪梅唱腔悲而不伤，表演细腻传神，成为严派传世的范本。她还远赴海外登台献艺，让中原豫剧正宗严派唱腔走出国门。在2008年时，他获评国家级非遗豫剧传承人，扛起了流派传承的重任。

源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听友，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联合美国法沃德共同开展的3块3百人血管换新计划

0: 正式开启了。计划中，我们将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体验官，帮助体验官打扫血管，让血液通道从里到外焕然一新，找回那种畅通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这个体验官，来试试这个血管换新计划呢？各位，您先把手里的活停一停，听一听下面这些情况，看看有没有说中您的。
0: 这第一种情况，您听好了，一到下午2-3点，那脑袋就昏沉沉的，又重又闷，想打个麻将吧，那牌都看得重影儿，想看看电视吧，看着看着呼噜声就起来了，上厕所更是个麻烦事儿，不敢使劲儿，一使劲儿，完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一站起来，眼睛刷一下就黑了，跟那老电视突然没信号的一样，得赶紧扶着墙站半天，那活呀才慢悠悠的回来。
1: 可不光是这些，还有呢，手指头尖儿老觉得麻酥酥的，跟小蚂蚁爬的似的，脚底板踩在地上感觉不像踩实地，跟踩着一团烂棉花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您再量量那血压，高压能干到150-160，低压也在100上下晃悠，药也吃了，降是降下来一点儿，可成天到晚脑袋那是晕乎乎的，提不起半点精神头，这血脂也稠，血糖也高，浑身就是没劲儿。
0: 您哪怕是只占了里头的一条，也别不当回事儿，千万别觉得是老了就该这样。我告诉您，这根子上的道理，说到底不是您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是您这身子里头的血管它老了，它堵了。
1: 是的，这血管啊，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水管子，刚装上的时候水流的那是哗啦啦的，可用的年头长了，这水管子内壁就生锈了，挂水垢了，被脏东西堵上了，那水是不是就上不来，流的细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它要是堵得厉害了，那血就流得不顺畅，那您这个人呢，可不就没精神头，头发晕，浑身沉甸甸的吗？
0: 正是因为摸透了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找的就是您，给您一个每天3块3毛钱，给您这根水管子好好的清清淤，通通堵，让您亲自品品，亲自试试，这血管从里头到外头都通畅了，是个啥样的舒坦劲儿？不要您成千上万，每天就3块3毛钱，您早上少喝一碗胡辣汤，这钱就省出来了，省下来的钱帮您把堵了多年的血管好好清一清。您要是还有顾虑，没关系，拿起电话打进4007-999-681，把名额锁定，然后听我慢慢的跟您讲。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这次3块3百人换血计划，可不是喊喊口号，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找到一款好产品——法沃德纳豆红曲磷脂片。它到底好在哪儿？您可以把它想象成3个工人，进到血管里头，各干各的活，配合的是严丝合缝。第一个是环卫工，就是纳豆里提出来的纳豆激酶，专门清理血管那些黏黏糊糊的垃圾，这些年堆积的油脂啊、杂质啊，像水垢一样死死地扒在那血管壁上，环卫工就进去溶解它们，扫出去。
0: 我可听说普通纳豆吃下去怕胃酸，一大半让胃酸给消灭了，等于白吃啊。
1: 您算是问到根子上了，咱们用的这个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它穿着防酸衣进去，您那点胃酸呢，浇不灭它，全虚全伪的活着钻进那血管里干活。
0: 这环卫工是真厉害。那第二个工人呢？
1: 第二个搬运工就是磷脂，环卫工把这垃圾溶解了，可垃圾还在血管里飘着呢，不及时运出去，早晚还得挂到那壁上。搬运工就是把这些垃圾抱上车运出体外，同时还是个泥瓦匠啊，血管壁哪儿老化了啊，粗糙了，他去修修补补，抹平补光滑，
0: 一个扫一个运。那第三个又是干嘛的？
1: 第三个减负员就是红曲，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它不是等到垃圾堆起来再扫，而是从源头上掐住，让垃圾少产生。
0: 您听听，环卫工、搬运工、减负员，三个工人拧成一股绳，给血管来一场彻底的大扫除。有这么好的东西，难怪您敢说能改变血管状态。
1: 那可不，没有金刚钻咱敢揽这瓷器活吗？没有好产品，咱敢在这么多叔叔阿姨面前说大话吗？但是今天的好消息，不光是帮您找到了这么个好东西，更是给您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只要您成为我们的体验官，每天3块3毛钱，就能让3个工人把您的血管伺候得明明白白的。 就100个名额。您现在就拨打4007-999-681，找健康顾问说1天3.3元，这个优惠就是您的。现在不打，等会儿关了收音机了，这100个名额里头就没您了啊！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些了解过相关产品的叔叔阿姨，现在肯定在想，1天3.3元好像也不算特别便宜。这个我不跟您抬杠，但是您注意了，我们给您的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产品。您要是分别去买纳豆一样、红曲一样、磷脂一样，三样加起来一天得花多少钱？咱们这是一片里面3样全有，算下来1天才3.3元，这个账您随便算。
1: 是的，1天3.3元，补足3种血管营养，这个价格一个字儿值。而且您要知道啊，血管养护不是随便吃点东西就管用的，得看技术、看含量、看活性，看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身体里干活。这次所有报名参加3.3元血管换新计划，成为咱们体验官的听友，我再给您上一道保险，让您把心安安稳稳地放回肚子里。但凡您收到或发现这款产品用的不是美国法沃德技术的，直接退；不是纳豆红曲磷脂3合1的，直接退；含量不足3000FU 的，您还是直接退。如果这还不够，那您听好了，按照规定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今天呢，所有的体验官免费升级成30天，让您安心体验。
0: 您听听这保障，敢这么承诺，就是对产品有信心。名额就100个，现在不抢还等啥？赶紧打4007-999-681，跟健康顾问说1天3.3元。4007-999-681，4007-999-681。
1: 夏季是养心的好时候，可是这心呢，它是一台发动机，这血管就是给发动机送油送水的管道。您说在养心之前，是不是得先把这管道给养护通畅了？但是吧，这血管养护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针对那些想要好好调理的、想要真正改善的、想要找回年轻时候那种轻快劲头的听友，额外准备了一份大礼。只要您订购半年的量，我们就再送您一台智能电子血压计，让您边吃边量，有没有改善自己就能看得到。
0: 一点不错，而且我跟您保证，这可不是那些地摊上随便买的那种小玩意儿，这是一台价值299元的智能电子血压计。我跟您说，这台血压计对于我们眼神不太好的老伙计们来说，简直太贴心了。屏幕大，那字儿印的跟小号拳头那么大，您往胳膊上一绑，就这么轻轻地摁一下，那屏幕上刷的一下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几个大字，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就算您眼神不太好，眼花了都不碍事儿，看得真真的。您要是忘了上一回量的是多少了，没关系，再摁一下，它还特别聪明，能把上回的数字也报给您看，特别省心。
1: 身体变好是悄悄来的，您说我精神点儿了，老伴儿可能不信，但是这血压计上的数字不骗人，每天早上起来往胳膊上一绑，摁一下，几秒就出数了，拿个本儿记上。
0: 第一周数字可能还晃悠，第一个月高压稳当点了，半年记下来，那本子清清楚楚写着您身体的变化。
1: 以后啊，谁要是再跟您抬杠，说您吃这个东西没用，您就不用跟他废话，您直接把这本子甩给他看，瞧见没？哎，咱不看广告，看啥呀？看数据说话。我这每天3.3元不是白花的，是给我这血管里头啊正儿八经的雇了3个工人在搞大卫生。你看这腰杆子就挺得倍儿直。
0: 想拿到这台价值299元智能血压计的朋友，您现在就打4007-999-681，跟健康顾问说我订半年，血压计免费给您寄到家，让您天天当监工。赶紧打，别磨蹭，4007-999-681，4007-999-681。我再给您最后确认一遍，您仔细听。今天咱们节目面向全省，就找100个有头昏、头晕、蹲下起来眼前发黑、走路两腿发沉、像灌了铅、血压高、血脂高、成天到晚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的朋友。只要您是这种情况，加入我们这个3.3元血管换新计划，每天只花3.3元，纳豆、红曲、磷脂3种好东西，一片全给您补齐了。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等着您的电话，等着您对自己好一点儿。
2: 国风日韵最中原。 好戏连台。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戏曲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

好声音正在为您讲述严派传人张梅珍的艺术人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张梅珍、郭建民两位梨园伉俪，在台上二人搭档默契，生活中相濡以沫，相守半生。一位工旦角，温婉细腻；一位工敬行，苍劲雄浑。艺术上彼此扶持，互相成就；生活中低调谦和，和睦相伴。这对梨园夫妻也成为豫剧界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2022年，张维珍老师走完了他的梨园一生。虽斯人远去，但他留下的经典剧目、精湛技艺与高尚艺德，始终留香梨园。他如寒梅一般，静静地绽放，坚守初心。如今，严派弦歌依旧传唱，后辈传人接续前行，这份梨园薪火也必将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

随便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的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快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城来，一边走。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不见不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

0: 管联邦，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病人的生命力抽干，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最后宣布

病人的死亡。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平静地等待着死亡。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叫都叫不起来，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导致的肝性脑病，而且是处在了最晚期，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看一看。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苏醒的概率也不到10%，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放弃治疗吧，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

0: 庄，他是北京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他说：“对，就是，那就能治。”高治疗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植物人，植物人昏迷不醒，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虽然病人家属和分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0: 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不说十拿九稳，70%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放弃治疗以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的。

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狗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恢复意识，这个绝对是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以前是植物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

0: 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能正常跟人聊天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能坐起来了，最开始顶多坐两分钟，现在能坐一个来小时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就以为这老头要没了的。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5: 首先打进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5: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5: 血压这是降到90，
0: 啊，
5: 常年头疼的迷魂，
0: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5: 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的，
0: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5: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5: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欠点钱，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0: 哦。
5: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谢谢，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号，治病好嘛，我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的货是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
0: 嗯，
5: 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0: 嗯嗯嗯，
5: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5: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
5: 这个
0: 非常恭喜你。
5: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
5: 好，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5: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5: 头疼的迷魂呢，人家病情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调醒。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5: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5: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的时候，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白吧，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了，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5: 现在你胡老的够老，再就是什么这个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露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一到夏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5: 好像就迷失方向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5: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连生活感到 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5: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个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张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5: 对呀，真叫我高兴，我不得这个神经病变吗？
0: 啊，
5: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县，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0: 了。
5: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0: 哎，花费多大？
5: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等停药以后，他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我今天给打电话说的护照，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5: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6点就赶紧啊，我得到老三。
0: 对
5: 吧？我放心
0: 了。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5: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好
0: 多联系
5: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6: 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

0: 月的时间了。
1: 哦，
0: 媳妇呢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0: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
1: 嗯
0: 嗯嗯。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0: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哦哦。
0: 嗯，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0: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也腰间盘突出，
1: 啊，
0: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0: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0: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0: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1: 嗯，
0: 胯骨这也疼，
1: 嗯，
0: 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到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嗯，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1: 啊啊，
0: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
1: 嗯嗯嗯
0: 嗯，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0: 这个嗯，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1: 啊啊啊！
0: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1: 啊，
0: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1: 啊、
0: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1: 啊、
0: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1: 嗯、
0: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
1: 嗯、
0: 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啊，
0: 嗯，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哦，股骨头坏死、
0: 嗯、
1: 还有腰脱啊，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0: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1: 嗯，
0: 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嗯、
1: 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啊，
0: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0: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
1: 高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
0: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0: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啊，
0: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
1: 啊、
0: 也就6-7天的时间嘛。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
1: 啊、
0: 缓解了不少。
1: 嗯
0: 嗯，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 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1: 你看多好，
0: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嗯，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7个月了。
1: 哦，7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
1: 嗯，
0: 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
1: 嗯，
0: 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这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0: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话，
0: 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
1: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他们嗯，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高，它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膏以后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膏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嗯，
1: 哎，
0: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哎，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哎，朱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1: 你好啊。
6: 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嗯。
6: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85岁了。
1: 嗯嗯嗯。
6: 我先说说我老伴，他先用的。
1: 嗯。
6: 我老伴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是这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1: 好的。
6: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他50多下，去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1: 哦。
6: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膏，他2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6: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那
6: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6: 吃那个药啊，这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1: 是吗？
6: 每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吧？你也用了。
6: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膏呢，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没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现在，到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箱，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6: 自个儿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
1: 里出
6: 来回去解手都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墙，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吃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6: 都
1: 好了，都
6: 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呢。
1: 不
6: 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6: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6: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17年的时候，或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 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

0: 这个裂口什么就会好了，没问题。
1: 哎，胡老万
0: 啊，
1: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得负责任呢。
0: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1: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们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0: 哎，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他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这个北原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哎呀，吴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0: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谢谢胡老啊。
0: 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

成天拉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气，我俺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轻，你这。

0: 就忙着与乱往拿起洗衣来，乱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来到站台，你拆去

进宫瞒着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干呀，二不能夸骂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一帽当上上枝

上船了，我看是。

来，难道没有

娘。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啊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叉星，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只

欠款命来，你是一个贵格女，那是一个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0: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1: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2: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1: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100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2: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视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1: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2: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1: 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
4: 哎，
3: 孙主任，今天早上的时候，场外工作人员在和导播沟通，我听到了啊，说截止到昨天晚上，这次的石斛碱粉全国基本上就已经全面断货了。
4: 对，
3: 嗯，
4: 断货也就意味着这次活动也就结束了。
3: 是的，
4: 因为这次数量啊

0: 就这么多，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只能说一声啊，道歉了。
1: 这确实是没有办法啊，毕竟咱说石斛碱粉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本身在香港需求量就很大，咱能说拿出来一部分分给大家，而且还是和香港相同的价格，一盒才200多块钱，就能让我们一部分人先用上，已经很不错啦。就是感觉啊，那些还没来得及报名的朋友真的很可惜，错过了一次恢复自己这个胃啊每天自我更新能力的机会，以后你再想用肯定就更难了。
0: 这个确实有点可惜。哎，刚才呀，这个杨迪这句话呀还是非常有道理的。特别是这种啊香港老牌的石斛碱粉，以后大家想再用的话，其他地方就很难，除非你去香港。
1: 是。
0: 哎，因为在其他地方啊你买不到这么好的石斛碱粉。
1: 对。
0: 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各大药房看一下。看能不能买到。
1: 肯定买不到。
0: 对。哎，
1: 不瞒您说啊孙主任，之前您讲这个石斛碱粉的时候，我就到各大药房去看过。不管是一些大品牌的这个药房机构连锁的，还是一些中小的药房，我甚至还去了几家医院啊，打听了一下都没有。
0: 为什么买不到？就是因为啊，其他地方的这个石斛碱呢，跟香港石斛是比不了的。
1: 是的，
0: 石斛碱粉在香港可以说是啊，百年来一直稳居的胃药。香港药房有多严格，任何一个没有效果或者是品质不好的药物根本呢进不去。但是呢你看石斛碱粉在香港100多年了，始终占据胃药啊第一的位置，
1: 稳坐啊。
0: 哎，为什么它能做到？就是靠品质，靠效果。
1: 没错，香港作为全球大的贸易中心啊，也是国际性的自由贸易港口，就是他们对药材的筛查非常严格，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权啊，就是国内顶尖高端的药材香港都有优先采购权。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石斛成熟采摘之后，香港啊它可以优先挑选。
1: 对。
0: 剩下的才能流通到其他地区。
1: 所以你看我们用的石斛，不管说你花几十啊几百，甚至有朋友上千买的啊，包括那些打着这个所谓的顶级款的这个旗号，实际上也都是香港地区挑剩下的。
0: 没错，真正好的顶级的都在香港的。所以说你看香港的石斛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里面的胶质含量啊达到92%以上。随便拿一个手掰一下，你看它的胶质拉丝都能达到10厘米以上。
1: 哇，很饱满啊。
0: 甚至有的拉到20厘米。就这样的石斛，你说用它怎么可能不好？
1: 是，这种顶级石斛啊是其他地区没有办法比的。而且您刚才说到这个胶质含量高达92%，实际上这些胶质其实就是我们提纯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这种原料成分，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香港选石斛为什么一定要看胶质，实际上看的就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含量。含量越高肯定效果就越好，而且这两个成分它们所具有的特性是任何一个都无法做到的。
1: 是的，
0: 这里边的石斛碱粉不仅能够啊消炎镇痛，减轻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它能修复和再生胃黏膜。
1: 哎，
0: 让你的胃每天进行自我更新，这就等于每天呢、都能给你更新出来一个新胃。
1: 是这样的，这一点啊至关重要。就只要我们恢复了胃每天自我更新这个能力，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0: 对，
1: 那咱就可以真正做到说杜绝复发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次没参加上的朋友啊比较遗憾，你如果用上的话，不管说是炎症啊还是说胃病的损伤，它都能一次性解决。主要的是它能让你的胃每天进行自我更新，让我们比摆脱胃病的痛苦了。那孙主任，刚刚您提到这个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其实吃石斛吃的就是里边的这个石斛碱和石斛多糖两种成分。
0: 没错。我们总是说呀，石斛能治胃，能养胃护胃，那么怎么治怎么养，核心呢实际指的就是这两种成分，
1: 就是他们俩。
0: 对，他们能针对各类胃部问题啊发挥关键的作用。为了能够让石斛每天更新一个新胃的作用最大的程度发挥出来，

0: 也是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我们前面讲了，他们在选材上用的都是顶级的霍山石斛，
1: 嗯，都是好材料，
0: 这已经是全国顶级的石斛了。
1: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啊，还要进行提纯。
1: 嗯，有听众朋友可能会问了啊，说都已经是顶级的石斛了，还要进行提纯？
0: 没错，香港人认为呀，治胃病首先一点呢，一定要快，
1: 嗯，
0: 用最快的速度把症状控制住，哎，让患者呀不遭罪，所以说他们就通过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失技术，直接把呀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行提纯。
1: 嗯，
0: 不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粉好吗？我直接把两个成分全部提取出来，
1: 嗯，
0: 我就直接吃这两种成分。
1: 那这个技术挺好的啊。您看以往我们吃石斛整个用里边除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一起吃进去了，但经过提纯的不一样，什么东西好我直接吃什么，其他的都不要了。
0: 另外呀，用这种技术提取的石斛碱粉有一个核心的特点，就是快。
1: 快。
0: 哎，要知道胃部啊发作时多熬一秒都能让人难受，
1: 挺遭罪的啊。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快，吃上啊就得有效果。
1: 嗯，
0: 不然呢你吃了10天半个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患者得多遭多少罪啊。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快。而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强的超越性，
1: 嗯，
0: 你再加上这种啊速溶的闪失技术是任何都没法比的。
1: 没错，
0: 首先不管是胃里刚出现的轻微炎症，还是藏得深反复难消的顽固炎症，它都能够精准的揪出来并有效消灭，
1: 嗯，
0: 真正达到快速消炎的效果。
1: 3秒速溶快速消炎，咱说没有了炎症刺激疼痛就能够很快的得到缓解，这个真不愧是百年沉淀的老牌的胃药配方啊。单这一点就是很多其他地区普通胃药你都比不了的啊。
0: 没错，那除了消炎快，
1: 嗯，
0: 调节胃酸方面更是其他一法比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呢胃病反复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胃酸没控制住，
1: 是
0: 要么就一直过头影响消化，要么呢就控制不足继续刺激胃黏膜。
1: 嗯嗯，不是刚刚好的状态啊。
0: 对，但这款石斛碱粉的特性跟奥美拉唑这类常见的呀药物区别非常大。
1: 嗯，
0: 它不仅呢能有效的抑制多余的胃酸，还特别智能。
1: 嗯，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哎呦我听过智能手表智能机器人智能控制胃酸，特别是咱一些新朋友新听友啊都第一次听说。
0: 之所以说它智能是因为它不会像奥美拉唑那样啊强制的抑制胃酸分泌，它会跟你吃多少饭你来控制分泌多少胃酸。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碗饭，我就让它分泌消化2碗饭的胃酸，
1: 嗯，
0: 多一点都不分泌。
1: 这个确实很智能啊，你看既保证说有足够的胃酸消化食物，又不会有多余的胃酸损伤胃黏膜，就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啊。单纯这一点，这就是所有没办法做到的。所以咱们看啊，这个石斛碱粉它能成为香港胃药排名也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嗯，
0: 而且胃酸按需分泌了，胃痛反酸烧筋呢，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对呀。
0: 那除了消炎和智能调胃酸，还有一点也是其他做不到的，
1: 嗯，
0: 就是改善胃部的血液循环。那杨迪你现在想想，
1: 嗯，
0: 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回头想一想自己之前吃过的所有的胃药有没有一个能够改善胃部循环的？
1: 这个真没有。咱就说之前吃的胃药要么是止胃痛的，要么是抑酸的，还真没有听过说哪一款能够改善胃循环的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石斛碱粉里的石斛碱呢就能做到。
1: 哎，这是它的特色。
0: 胃的循环呢一定要好，循环好胃动力才强，胃病患者循环差动力也就差，所以说不消化胃胀，石斛碱进入胃部以后能够快速的渗透到胃部的循环系统，让胃的血液快速循环起来。
1: 嗯，
0: 胃的血液多了，胃动力就足，消化就快，胃胀不消化的问题马上就能得到改善。
1: 要不为什么说石斛碱粉它是真正的全面型的胃药啊，它是真正能通过舒张血管让胃实实在在恢复动力， 就难怪啊，用过石斛碱粉的人都觉得说，哎，消化比以前啊顺畅多了。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次为什么说没有来得及参加的朋友比较遗憾呢？
1: 嗯，
0: 如果能用上的话，不需要吃很多，就能很快的把炎症、胃酸异常、胃循环差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
1: 对，
0: 效率特别高，
1: 很快的。这些问题一解决，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遭罪。以前吃点辣的、凉的，这个胃就马上哎呀疼啊、反酸。现在咱终于可以稍微放开点来吃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胃疼了。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用上石斛碱粉。另外大家有任何疾病相关问题想找孙主任解答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光不遭罪还不够，咱们最终的目标啊，是让胃真正的好起来。
1: 没错，
0: 得让胃啊恢复每天更新的能力。
1: 嗯，
0: 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杜绝胃病的复发。
1: 嗯，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对于老胃病来说啊，太难了。您看我们这些胃病的朋友，你随便问一个人，大家伙胃病至少都是10年、20年，甚至有的30-40年了啊，始终反反复复好不了。如果说能够抵杜绝复发，那可真是解决了大家伙一个大难题呀。
0: 对，实际上啊，我们说了，所有的朋友啊治胃病都是很有经验的，久病成医嘛。
1: 没错，
0: 都几十年的胃病底子了，肯定啊我们对所有的胃病治疗啊自己都有体会。但是我把胃病的治疗啊给大家分成三个层次。
1: 嗯，
0: 我们自己啊来选一选，你看哪一个是最好的。
1: 嗯，大家伙听一听啊。
0: 哎，一种层次呢就是啊什么都不吃，天天呢精工细作，细嚼慢咽。
1: 嗯，
0: 大米粒儿都恨不得呀一个一个数。
1: 哎呦，小心翼翼的啊。
0: 哎，对，小心翼翼的，菜呀都得炖烂了，面条啊都得煮成浆糊才吃。
1: 嗯，
0: 又怕呀伤了自己的胃。同时啊各种养胃的抑制胃酸的药啊也顿顿不落。
1: 嗯，
0: 就怕胃疼，就怕胃胀，
1: 怕犯病。
0: 这样的朋友啊，我们说了，治疗之后啊，可能胃啊这个痛啦、胀的问题啊，也会得到啊很好的解决。
1: 嗯，
0: 但是我都可以打赌，有一个算一个，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弱不禁风。
1: 哦，
0: 你想一想，这么吃，人的营养能跟上了吗？
1: 不行啊，
0: 天天的菜呀都煮成烂汤了，跟我天天呐什么东西都敢吃。不挑食的人，你免疫状态、身体状态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这是第一种模式，胃病啊，只是看到什么不痛了，但是一身的毛病，骨质疏松、免疫功能低下、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对，
0: 哎，这样的话，我说这是典型一种啊，得不偿失的办法，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这样的，我说你还真不如把胃切掉了。结果你胃的第一个胃的止疼，让全身所有的健康全都打进去了，自己可能啊少吃点胃药，但是其他的药成把成把的吃，没好地方啊。
1: 嗯，真正的一体多病了就。
0: 对，这个是啊最不聪明的一个胃病啊治疗的模式。
1: 嗯，
0: 但是实际这个模式它在做什么？就是减少啊各种饮食对胃的损害。
1: 是。
0: 哎，我跟大家说了，胃病实际上就是因为破坏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的失衡。
1: 嗯嗯。
0: 那这种方法什么呢？就是尽量减少胃的破坏。
1: 嗯。
0: 那第二种模式是什么呢？相对来说呀，能稍微聪明一点，就是吃的东西啊，我还是要注意的。
1: 嗯。
0: 喝酒的、辣的、生冷饮的，
1: 尽量避免。
0: 是。但是呢，在胃的养护上，可能注意点什么？我晚上得好好休息。
1: 哦，
0: 哎，同时的话，营养多样化，各种微量元素、营养品呢也天天猛补，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胃的修复能力。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啊，它第一点是什么？胃痛还会在，可能上次吃馒头没事了，今天这口馒头就胃胀了。
1: 哎呦，你看，
0: 对不对？
1: 就一口啊。
0: 对，你这个汤啊，可能说在以前呢喝的汤啊，必须得35度的。
1: 嗯。
0: 低于30度的、高于40度的都胃疼。
1: 哎，
0: 那你今天的菜多放了5分钟，
1: 放凉了
0: 会犯病。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实际什么， 就是通过提高啊保护能力来呀、啊、控制胃病的。
1: 嗯嗯。
0: 但是效果啊，这痛还是止不住，关键上胃病还是发展，而更主要什么，花钱多。
1: 哇！
0: 哎，你这样的治疗方法，你这对营养品，你一年得花多少钱？
1: 对，大家算一算啊。
0: 哎，那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我又能抑制住对胃的破坏，我更主要什么，我能促进胃的修复。
1: 嗯嗯，
0: 也就是后肠胃。
1: 哎，这就聪明了啊。
0: 胃的破坏，我们说了，胃酸我让它智能分泌，血供充足，有足够的抵抗力，同时胃的蠕动能力恢复正常了，食物快速的通过，把胃的破坏降到低。
1: 嗯，
0: 我再让胃黏膜快速的长出来，只要是达到我的胃的修复速度超过胃的破坏速度之后，挣的钱超过了你花的钱，你存折里的钱肯定是越来越多，
1: 有富裕的。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石斛碱粉大的特点，它拿手的是什么，胃病防止慢性化，一定要让你的更新能力超过你的破坏速度。
1: 嗯，其实这一点主要还得从让咱们这个胃啊恢复自我更新这个能力上来入手。那能做到这一点呢，目前咱看只有石斛碱粉。
0: 没错，因为石斛碱粉呢、啊、作为香港老牌胃药，
1: 嗯，
0: 之所以它能超越所有，就是它做到了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一点，就是防止复发。
1: 牛的一点啊。
0: 对，因为这里边呢除了石斛碱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独特的成分，
1: 嗯，
0: 石斛多糖。它会在胃黏膜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像给胃啊穿了一层防护衣。
1: 嗯，
0: 打个比方，要把受损的胃黏膜啊比作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地，石斛多糖的作用就先把这些坑啊都填平。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它还能促进黏膜细胞的再生，让胃部那些破损糜烂的地方啊重新变得光滑完整。
1: 嗯，
0: 哎，相当于让胃啊真的重新长一次。而且这种修复啊不是短暂的，而是能让啊胃黏膜重新拥有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
1: 是的，
0: 真正实现了每天换新，从根源上恢复啊胃肠的健康。
1: 嗯，
0: 尤其是对于那些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
1: 嗯，
0: 你肯定会发现，有时候吃了药啊效果不好，不全是药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很大部分原因呢出在胃上。
1: 啊，
0: 你想啊。胃连自我更新都做不到，黏膜受损，消化吸收功能差，吃进去的药啊根本没法被好好吸收。
1: 嗯嗯，
0: 药效自然发挥不出来。可一旦用上石斛碱粉，等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黏膜变完整了，消化吸收功能也跟上来了。
1: 嗯，
0: 这时候再吃药，药物能被顺利吸收，
1: 不一样了，
0: 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药效变好了。
1: 嗯嗯，
0: 之前不好用的药现在也能发挥作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香港从大街上随便找人问问，他们几乎啊没有胃病，就更别说十年二十年的老胃病。
1: 听您这么一讲，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啊，这次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朋友太可惜了，就如果大家都能用上的话，是不是咱也可以像香港地区的朋友一样一摆脱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0: 对，之前呢我有个临床患者，
1: 嗯，
0: 退休后一个人住，总觉得上腹部隐隐作痛，不想吃饭，
1: 嗯，
0: 吃点东西就饱，尤其吃了油腻生冷的更难受。
1: 哎呀，这胃开始来毛病了啊。
0: 一开始症状轻，去社区医院，医生没让他做胃镜，看他岁数大了，就说功能性消化不良。
1: 嗯，
0: 开了促进胃动力的多巴利酮和保护胃黏膜的碳酸铝镁，吃了两个月胃胀好了点，但胃痛没减轻，还口干、便秘，他就自己停药，一停症状更重了。
1: 哟，挺遭罪的啊。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病和药对症吗？
0: 不对症啊。
1: 嗯，
0: 后来呢夜里都通醒，他又自己买养胃舒、香砂六君子丸这些中成药换着吃。
1: 嗯，
0: 结果肝酶还吃高了。
1: 哎呦，
0: 只能把所有药都停了。停药三个月，胃痛加恶心，偶尔还有黑便，子女赶紧陪他去医院，一检查胃镜显示啊，胃黏膜哎写的清楚的，红白相间，以白为主。
1: 嗯，
0: 整个胃窦部啊苍白一片，黏膜褶皱啊也变细消失， 而且上面呢还能看到很多散在的糜烂点。

0: 哎呦，不好啊。
1: 哎，变薄的黏膜下面的血管都能清楚的看到。
0: 嗯嗯。
1: 哎，做了病理检查诊断呢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胃黏膜厚度才0.1毫米，比正常老人呢薄了不少。
0: 听您这一描述，我觉得这个患者的情况够严重的了啊。
1: 后来呀，家里人听说石斛碱粉对胃病好使，特意到香港买的。
0: 嗯，
1: 结果吃了几天，夜里呀就不那么疼了。
0: 先是把这个遭罪的劲儿给止住了啊，
1: 能睡整个觉了。一周下来，恶心的感觉没有了，吃饭居然呢能多吃小半碗。还能主动说呀，想吃点软烂面条了，
0: 有胃口了。
1: 就这么坚持了2个月，不仅胃痛没再犯过，气色也好了很多，体重也长了4斤。
0: 嗯，
1: 吃了6个月去医院复查，胃镜显示啊，糜烂点，哎，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0: 嗯嗯，
1: 胃黏膜的厚度啊，也开始有所生长，整个胃黏膜看着都有了粉色显示出来，
0: 嗯，
1: 粉色光滑。
0: 都是好消息啊，就真不愧是香港上百年的老牌胃药，咱一听这效果真太好了。所以说这次拿到石斛碱粉的朋友真的很幸运，拿到石斛碱粉就等于说拿到了让胃每天更新的那种能力，那没参加上的朋友就很遗憾了。
1: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在治疗胃病上啊，确实我跟大家也反复讲过哈，
0: 嗯，
1: 所有的胃病啊非常折磨人的三个特点。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慢性，时间久。
0: 嗯，
1: 2-3年的就算呢
0: 算短的哈，
1: 算新发的。
0: 嗯，
1: 哎，10年呢算很正常的，30-40年呢甚至50-60年的都很常见。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反复性，没完没了，而且每次发病啊非常有规律。
0: 嗯，
1: 哎，要不就是变天的时候就开始胀了，
0: 嗯，
1: 开始疼了，要不然呢就吃啊。比如说生蒜啦、辣椒啦，
0: 食物的刺激，
1: 喝点凉的啦，找点凉的啦，嗯，他就开始发病了。要不然就生气，一宿没睡好觉。
0: 嗯，
1: 第二天胃胀、胃痛的问题就来
0: 了。嗯嗯，
1: 基本上每个胃病人呢，几十年都摸索出来了自己的
0: 有规律了。
1: 规律，哎，都知道，哎，什么东西我不能做，什么东西我不敢吃。
0: 嗯，
1: 哎，甚至我吃了的东西我都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这胃开始都疼。
0: 嗯嗯，
1: 那第三个特点。症状发生的时间，要不然呢就是饭后，要不然呢就是饿的时候，哎，要不然呢就出去走路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聊天或者是躺下去的时候。
0: 哦，
1: 每个人的规律都非常强，对你的生活影响非常大。我们很多人在家里也不敢出屋。
0: 嗯，
1: 为什么？走一走就恶心反酸水。
0: 哎呀，那在外边就很尴尬了。
1: 哎，对，有很多人呢晚饭呢不敢吃稀的，因为吃稀的躺下就反流。但有很多朋友呢半夜被胃啊给饿醒了，
0: 嗯，
1: 得起来去找点东西吃。
0: 嗯，
1: 甚至我见过有的糖尿病患者呀，白天血糖控制非常完美，但是一到晚上啊就血糖高。后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呀，每天半夜自己啊都得加2次餐。
0: 嗯，垫吧垫吧啊。
1: 对，而且这个加餐呢，他这个胃特点是什么，但是一个胃溃疡的患者，
0: 嗯，
1: 干的不能吃
0: 啊，就得来点稀的，糖尿病又怕
1: 稀的。对对，所以说每天晚上都是什么，半夜起来给自己煮点杂粮粥。
0: 嗯，
1: 开始煮杂粮粥还行，后来发现什么不行了，杂粮不好消化呀。
0: 对呀，
1: 就改煮面条。
0: 嗯，
1: 胃不好，寻思呀，这面条啊煮烂一点，这下麻烦了，这烂面条下肚啊，
0: 血糖就上来。
1: 不光血糖上来了，胃更痛了。
0: 嗯，
1: 哎，半夜跑医院去了，这么一折腾啊，本身糖尿病啊就掉了10多斤，再加上这个胃病掉了20多斤。
0: 哎呀，
1: 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是坐轮椅来的，我以为是个半身不遂中风的患者呢。结果一问没有，是什么
0: 胃病，
1: 就是真没劲儿了。
0: 嗯，
1: 什么都吃不下去。这个患者呀，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体会到啊，我们所有老胃病的困难。
0: 嗯，
1: 这个胃病啊，真不是一个胃的事儿。如果真说一个胃的事儿啊，大不了把胃切了呗，对不对？
0: 最直接的啊。
1: 但是问题，胃切的时候，身体怎么办呢？嗯，我们营养跟不上啊。你像这位朋友的血糖怎么控制啊？
0: 嗯，
1: 哎，我们身上岁数大了，本身的骨头就容易缺钙，身上容易
0: 骨质疏松。
1: 你没有了胃，这些问题不全来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

0: 最简的办法就是用食谱减粉。咱们说了，控制糖尿病，首先第一个药物治疗，第二个饮食治疗，第三个运动治疗，这是糖尿病必备的三个治疗方式。你想他的一个胃病，这三个治疗哪个都做不了。
1: 是的，
0: 药物治疗没法掌握时间，总吃饭，半夜自己加两次餐，这胰岛素都没法打，降糖药都没法吃。饮食治疗他挑食太严重，干的粗的吃不了。运动治疗他都坐轮椅了，他怎么运动啊？
1: 太难了。
0: 所以说用食谱减，首先我得让他能吃饭，能睡觉，能坐起来，接着才能考虑啊他血糖的问题。
1: 是的，
0: 才能教他呀怎么规律饮食的问题。他找我来是调胰岛素的，但是我跟他说了，胰岛素先不用调，先把食谱减吃上。
1: 哎，
0: 你先看看你有多大饭量，之后我们再调胰岛素，
1: 看你真正能吃多少啊。
0: 哎，用这食谱减呢半个月，我记得很清楚了。
1: 怎么样？
0: 是自己走来的。
1: 哎呀，能站起来了，有劲儿了。
0: 哎，脸色也红润了，半个月人一共啊长了5斤。
1: 嗯，
0: 而且这两天呢越吃有劲儿，吃完饭就想出去走。
1: 嗯，
0: 结果这一走发现血糖还平稳了。
1: 你看看。
0: 哎，所以说他说这次啊不是来呀调胰岛素的，是想问我呀他的胰岛素可以不可以开始减量了。
1: 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了啊。
0: 对，这个患者实际是很典型的。包括我说高脂血症的人得吃他汀，心脏病的人得吃阿司匹林，没有个好胃都不行。老年人一体多病的人，我们治疗成败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你得有个好胃。
1: 是的，
0: 我们人长胃呀它就是要软化食物的，胃软化食物帮我们分解药物，它必然自身要受到损伤的。这是改变不了的，除非你不想用它，你只要想用它你就得让它用损伤。所以说你解决的不是饭做的烂不烂，是做粥还是做干的，是发面还是怎么样的，是你胃要有一个强大的保护机制。
1: 没错，
0: 你胃自己要有个强大的修复能力。
1: 对，
0: 我胃的动力足够了，我胃有劲儿，血液循环充足，干面发面紫面
1: 都没问题，
0: 我都能给你揉碎了。胃的更新能力恢复了，今天不管吃了什么，哪怕我跟朋友聚会喝了一两酒，我睡一觉明天心胃长出来了，它还是什么事都没有。食谱减粉能解决的是什么？减少我胃的破坏因素，同时不影响胃的自我功能。更主要是我怎么不让你慢性化呢？就是我提高你的胃的修复速度，永远让你的胃的修复能力比你的破坏速度快一步。所以说食谱减粉在香港为什么能火，品质够硬，效果够实，材料是顶尖的石斛，再利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保住活性，3秒钟速溶，让成分快速起效，最关键的是效果，既能快速消炎，智能调控胃酸，又能改善胃循环。最主要是帮胃恢复每天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是普通胃药想都不敢想的。
1: 可不是嘛，它不是普通的胃药啊，它是能从根源上让胃重生的好东西。别人说治不好的反复胃痛消化差它都能解决，别人做不到的说胃黏膜自我更新它能做到。可以说这次没抢到的朋友错过的不只是一盒药，是让胃呀摆脱常年不适恢复健康的难得机会，更是说不用折腾去香港就能用上顶级胃药的一个便利。这份遗憾可不是随便能补回来的啊。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伙一定要用上。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3: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摞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2: 然而，由于胃酸、各种炎症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药物刺激以及失眠、焦虑等多种因素，导致胃黏膜无法进行每日更新，就会引发胃炎、糜烂、溃疡等多种胃病发生。所以，想要好胃肠，一定要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
3: 近年来，胃药层出不穷，多达上百种，但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恢复胃的自我更新。
2: 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在香港应用100年的民生产品，精选霍山7年顶级石斛，借助低温气流破壁和3秒闪示技术，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高倍浓缩提取，3秒快速溶解释放。
3: 石斛碱具有传统胃药无法达到的3大功效：第一，快速消除炎症，改善疼痛；第二，抑制胃酸分泌，快速缓解反酸问题；第三，改善胃部循环，增强胃动力，增强胃的消化和吸收。
2: 石斛多糖强大修复能力，更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全面修复损伤，快速恢复黏膜更新，真正实现胃的每日更新。目前，香港百年老牌石斛碱粉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由于数量有限，仅有1000盒，放完截止。活动报名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5: 哎呀，孙主任，你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好不容易手上打进来。我这个病呢，胃病也挺长时间了。大医院、小医院都跑过，也吃了不少的药。特别是最近这半年啊，吃完东西呢，过半个小时他就准时开盆了，就像是有一把那个钝刀子啊在胃里面绞的那种盆。早上呢喝一碗小米粥啊，他就盆得我直冒冷汗，到中午啊还是晕晕作痛。就是上周吧，当时我吃了2个素包子，哎呦，那一下就盆起来，不过盆得我就直不起来腰啊。到了半夜吐了那个酸水里面带了一点血丝，嗓子吧烧得咽口水都疼。我现在吧看见吃饭我这个心里吧就发怵，但是不吃呢胃里边又更是空啊，空的那个就是砸得慌，然后还心慌手抖。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这真的是两头遭罪啊。
0: 你这个症状啊是个胃溃疡。为什么会怀疑是胃溃疡啊？因为第一个疼痛啊是在餐后出现的，吃完饭开始痛，这是胃溃疡的一个特点。第二个胃溃疡啊，它是糜烂很深的。我们普通的像浅表性胃炎啦、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的，它的胃病只限于胃的黏膜层，但是胃溃疡啊它都是到达肌层的。所以说一吃东西，食物尤其是胃酸就会刺激啊胃肠的平滑肌，那我们身上的肌肉一刺激它就要痉挛，所以说一痉挛就把胃里的酸水食物啊就都给挤出来了，造成了反流。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是个胃溃疡引起的。你去做过胃镜吗？用过什么药？
5: 上周吧就去做了个胃镜，医生他说我这个胃角吧有0.8厘米那个溃疡，他还说呢我那个胃黏膜吧薄掉就跟一张纸一样，要是再拖下去呢可能会出现那个胃穿孔。实际药呢就是那个叫雷贝拉唑和那个铝碳酸镁，就疼了的时候呢我就嚼2片，但这个药剂一过哟，疼的还是比以前反而更厉害，经常性的这个就是夜里吧就把我疼醒了，只能坐在床上揉半天的胃吧，我怎么稍微好一点。3个月时间我都瘦了15斤，裤腰我都瘦了3个。
0: 你这个问题啊，我怀疑你十二肠炎也有，因为胃溃疡啊是餐后痛，胃病都很有规律的，它不会引起空腹痛的。如果空腹痛，应该是十二肠也受到影响了。但是我现在更关心什么？你这溃疡的位置不好，在胃角。胃角这里啊是胃血液循环最丰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出血。这是所有的胃溃疡中啊容易引起出血的地方，出血就是大出血， 呕血，你用的药雷贝拉唑暂时的抑酸，不让溃疡再受刺激。铝碳酸镁是黏膜保护剂，临时救火，都没有啊促进胃黏膜修复的问题。
5: 嗯，
0: 你只有黏膜修复了，把胃酸挡上，溃疡啊才不会继续往下发展，才不会把胃里的血管破坏了。所以说呀，你光挡雨不补墙，它溃疡啊它是好不了的。
5: 最吓人的就是前天吧，就前天时间，我当时就喝了一点那个温油奶吧，我有没想到一会儿啊就疼得我就捐在那个床上，吐出来那个酸水吧就带一点了，就是那种有那个黑渣。医生呢他说我可能是那个溃疡渗血，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就担心啊万一这个大出血啊可咋整呀。这不就是听你说这个食物碱粉吧挺好的，香港的那个老牌子胃药了，它不光能够消炎止疼，还能改善微循环，让我的那个胃吧重新长出来。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想用，结果呢今天去报名的时候呢他说没货了。
0: 这个石斛碱粉呢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胃药，又是香港的民生产品，货源呢一直都很紧张，这次数量啊也不是很多，但说实话你的情况还真应该用上。因为石斛碱粉呢跟你之前吃的西药不一样，它是全面性胃药，真正能修复溃疡面。石斛多糖能精准的在你的溃疡面上铺上一层啊保护膜，挡住胃酸和食物的刺激，让溃疡面呢不再反复受刺激，并且石斛碱能激活胃黏膜细胞，促进新细胞加速分裂再生，让新的健康黏膜呀慢慢的把溃疡面补平，主要是它能恢复你胃自我更新的能力，就这一点就是所有做不到的。如果你胃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是一个什么状态？
5: 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啊，但是现在你看没有货的该怎么办啊？
0: 确实现在没办法，但是你可以这样，我这两天呢可能还会去香港一趟，一会儿你把信息给工作人员留下，我回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带回来些，但是算带回的话也不是很多，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可以不可以。
5: 那个太好了，哎呀真的太感谢你了孙子，要不说你这个人啊真的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太谢谢你了孙子。你看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该说啥好，因为我这个确实说实话真的太遭罪了。
0: 不用这么客气，这都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先聊到这里啊。
5: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啊，不耽误你时间了，因为你时间也挺宝贵的。再见孙主任。
0: 好的，再见啊。
4: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啊作为香港百年的老牌产品，三秒钟快速闪失，消除炎症，改善胃部循环，更主要的是啊，它能够恢复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重新拥有一个健康的胃，是当之无愧的治胃产品。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6: 电话可算是打通了啊，孙主任。我这个胃的毛病啊算下来有3年了。
0: 嗯，
6: 最近半年啊我真的我是熬不住了。早上起来我嘴干的不行，喝口水吧润润我的嗓子哈，刚咽下去没有2分钟吧，这个胃里头啊就好像是鼓起来了，鼓胀鼓胀的那么难受，还不停的咯咯的打嗝，跟人说话我还得憋住气，生怕口气我熊着别人。中午我要是吃小半碗米饭哇，我这个胃哇得从下午一直拖到半夜，难受死了哈。躺床上啊翻个身，感觉胃里头沉甸甸的那种，有时候连带着胸口还发闷，晚上啊更不敢吃东西了，有时候啊饿的不行啊啃上两口馒头，到了半夜总能胀醒了，坐起来揉上半个小时胃啊才能感觉稍微舒服那么一点点。
0: 这个不是简单的胃胀，这个应该是胃动力不足了，就是胃没劲儿了，最常见原因呢就是循环出问题了，循环不好动力就不足，食物消化就消化不动，胃的功能就没有了。
6: 你有时候啊想起来倒杯水，我得扶着我的腰慢慢的往去挪，稍微动作快一点点哇，感觉胃里头扯得特别的疼，胃里头东西哇是不是要反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 我也吃过不少的药，奥美拉唑呀，多盘利酮呀，这些药都试过。吃的时候啊，稍微能压一压那个劲儿哈，停药没两天就犯病了，而且越吃越感觉这个胃啊就没劲了，啥也消化不了。你说连一口粥消化都费劲儿，这日子过得呀太遭罪了。之前啊听说这个香港大药房的师傅简锋能调这个胃动力，我就天天盯着呀看时间，我就想报名，结果呀岁数大了，动作慢了，手也笨，打电话就给打慢了，昨天才报上名。后来想想感觉吧，报的有点少了，我想着今天吧再定点，告诉我是断货了。你说咋就断货了呢？我这后悔死了，我报的少了。
0: 这次数量啊本身就不多，加上这么多年呢，大家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胃药，报名的人呢特别多，所以说断货呀这个是预料之中的。另外说实话，像你这种情况啊也确实应该用上，因为只有食物碱粉里的食物碱才能改善你胃的循环，让你的胃动力提升上来。我们之前吃的这些药啊，像奥美拉唑，这是完全呢用反了，本身就是胃没有消化功能了，你再把胃酸给抑制住，那你胃的消化功能不就更弱了吗？所以说咱该做的是什么？是改善胃的循环。胃没力气蠕动了，你得让它动起来，吃那东西它得往下推，它得进行搅拌，要不然它该胀还是胀。能做到改善胃循环的只有食物碱，胃循环上来了，胃的蠕动就正常了，加上食物碱还能消炎镇痛，控制胃酸的分泌，这样你打嗝胃胀这个问题很快就能改善过来。再加上这食物多糖，恢复你胃的更新能力，等你每天更新一个新胃出来以后啊，他才不会犯病了。
6: 嗯，是，我就是听您说这个食物碱粉好，才想我说再多订点吧，没想到啊他就没货了，啥时候还能有呢？
0: 这个还说不准，食物碱粉呢在香港是民生产品，香港大药房啊也经常断货，所以说短时间内啊肯定不会有了。你这次啊订几盒了吧，你先用着，等用完呢再说好不好？
6: 行，什么时候有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0: 放心，肯定会告诉大家的。
6: 好的好的，
0: 我们先
6: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啊，宋主任。
0: 好的，好，再见
6: 啊。谢谢，再见啊。
4: 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是香港排名胃药，是现在顶级治疗全的胃药，不仅能够针对胃的破坏系统让它停止破坏，让胃酸不再侵蚀胃，还能促进胃的保护系统，加快胃黏膜修复，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啊，我们到现在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7: 飞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7: 哎飞主任，这回这样这个食物碱粉
0: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7: 我这原来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0: 嗯，
7: 得了有个5年多了，这要是一变天我这胃就疼开了，疼的我就受不了，烧疼烧疼的啊，疼的满头大汗的，一天吃啥都不敢吃，但是喝这个食物碱粉这才一个多月，这不上个礼拜天一变吧，我这胃它竟然没疼
0: 啊，
7: 而且现在就那西药我都停了快有一个月了，包子我也敢吃了，豆浆呢我也敢喝了，喝下去没啥事啊，再也不用吃完以后揉肚子了。现在
0: 这个5年的胃炎呢实际还不算长，但是实际问题是什么，就是胃的更新速度跟不上来了，胃黏膜呀反复的被胃酸胃蛋白酶破坏，包括吃一些药物也会破坏胃黏膜，岁数大了更新能力恢复上，这个破损的黏膜呀就一直无法修复，这种糜烂性胃炎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穿孔，吃片阿司匹林就会引起出血，你看阿司匹林说明书上写着会引起胃出血，这个阿司匹林引起的胃出血90%都是在糜烂性胃炎上面出现的。
7: 还这么严重的啊。
0: 嗯，
7: 我没吃这个食物碱粉以前遭了老罪了
0: 啊。
7: 有一次前一天晚上那不剩的红烧肉嘛啊， 孩子说让我到那去，可是我想着能到了浪费吗？你说那么好的肉呢啊，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了。第二天早上我拿出来用那个微波炉热了热，就着馒头吃了啊。
0: 嗯，
7: 结果这一吃坏了，刚到中午吧，胃里边就好像有把火呢一样烧红红的，紧接着盆开了，疼得满头大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就赶快找了那止疼药，吃了以后才慢慢的缓过来了。反正当时那个真受不了了一样，以前也一直吃药的。
0: 嗯，
7: 医生给我开的有这个奥美拉唑，每天就是早上空腹吃上一片，还有这个氯碳酸镁，疼的时候吧我就嚼上两片，有时候一天就得吃上三回，还有各种其他的药，反正这一个月就那药费怎么都得个400多块钱。
0: 嗯，
7: 你要是吃了管用也行，你关键吃了你还没一点用吗？那这胃该疼还是疼的啊。
0: 嗯，
7: 顶多也就疼的时候能给压一压，你要是停药没个3000吧，肯定又开始胀疼胀疼的了。反倒是我吃这个石斛碱粉，你看好的多了。真不愧是香港上百年的老牌胃药了，这效果可真的太好了啊。
0: 这是肯定的，就是因为它是全面型的胃药。哦，你之前吃的奥美拉唑是抑酸的，碳酸铝镁是啊保护胃黏膜综合胃酸的。哎，两个药啊都是止压症状，没有管你胃黏膜糜烂伤口的。所以说你吃这些剩菜变天就痛，停了就犯。但石斛碱粉是真的修胃。一个是啊，石斛多糖能够精准的贴在糜烂处，像保护膜一样挡住胃酸食物刺激，不让伤口二次受伤。二是石斛碱能激活胃黏膜细胞，促进新细胞长出来，慢慢的补平糜烂面，就像皮肤长出新肉才能好。胃黏膜长好了，自我更新了，自然有抵抗力，糜烂性胃炎也才叫真正的好了。
7: 关键你看这也不贵，才200多嘛啊，反正比我以前吃那西药那个便宜的多了。关键吃西药控制不住了还得去医院检查呢啊，反正花钱简直跟流水一样，所以这次我又订了6盒。
0: 咱们这边呢用着香港药的机会不多，这次如果不是港药直通车，估计大家呀还用不上。而且石斛碱粉作为香港的民生产品是可以长期服用的，你用的时间越长，你的胃的自我更新能力就越强。
7: 嗯，
0: 继续用，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
7: 那行，那飞姐，我肯定好好用。
0: 哎，
7: 再有好的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啊。
0: 好的，那好，再见。
7: 哎，谢谢飞姐，你再见。
4: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活动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8: 喂，你好。
9: 你好，
8: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哎，
9: 我77岁。血糖会比较高，就是糖尿病。还有那个多发性全梗。风湿，主要人们关节疼，膝关节、髋关节、腕关节，还有这个肩膀上，就是骨头缝疼，还串，就是起床啊，特别费劲。
8: 嗯，
9: 那找好位置，你一起来，那骨头缝那疼的厉害，咬着牙。
8: 那风湿有多少年了？
9: 风湿有60年了，60多年了。
8: 60多年的风湿了，现在手变形吗？
9: 手就是小拇手指头，左手小手指弯曲，那阵儿，关节那长个包，伸不直。
8: 你年轻的时候，这个风湿是窜着疼还是一个地方疼？
9: 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不怎么太疼，就是刚得的时候疼。10几岁，14、15岁的时候下乡支农劳动，
8: 那个疼是什么地方疼？
9: 那时候膝关节。
8: 风湿热，不是类风湿。你心脏、
9: 就是、
8: 心脏有什么问题吗？
9: 心脏那时候没有问题，以后也没什么问题。
8: 嗯，你下乡的时候疼过一次，后来又疼过吗？
9: 后来疼也不是很严重，
8: 嗯、
9: 就是偶尔天气不好，
8: 嗯、
9: 就是疼。我那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是，他关键就是什么呢？干活受风了，
8: 这叫风湿热。
9: 完了那个什么呢？晚上睡那个老百姓家，
8: 嗯，
9: 他家那炕不烧火，冰凉，
8: 嗯，
9: 这个不要紧，他还有什么呢？全跳子、
8: 嗯、
9: 咬的你睡不着觉。
8: 嗯，我想知道你现在的话，前列腺有没有问题？
9: 前列腺有点问题，就是尿频尿急，有时候憋不住尿。
8: 嗯。你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差得多吗？
9: 差不少，可能能差三厘米。
8: 差这么多，才77男性、
9: 嗯、
8: 你这些年骨头病什么的吃过什么药吗？
9: 没有，就是以前就是治好了以后吧，用的五粒八寒散，完了基本就是好了。
8: 嗯。
9: 重的时候就是前面有个小坑，一不注意就是趴地下了。趴地好半天起不来，
8: 嗯，
9: 那个时候就是
8: 骨折过吗？
9: 没有骨折。
8: 后来又吃过治骨头病的药吗？
9: 吃过烤地松，什么可地松啊？吃过。
8: 对呀、
9: 啊，
8: 我就问这个，什么时候吃的、
9: 嗯？那就是很早了，十几岁那的时候、
8: 嗯。后来没再吃过骨头的药。
9: 后来就没有吃过。我现在就是还有个什么呢？第四五脊柱那个。椎关节啊，间盘突出。
8: 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呢，因为你用过激素、
9: 嗯、
8: 所以说你的骨头老化的快、
9: 嗯、
8: 正常男性啊是70岁骨头才开始老化呢，但是因为你年轻时候用过激素、
9: 嗯、
8: 使老化的时间提前了，所以说你的骨头疼啊不是风湿了、
9: 嗯、
8: 别再当风湿治了、
9: 嗯、
8: 你这骨质疏松、
9: 嗯、
8: 啊，而且你的骨质疏松啊是用过激素的骨质疏松，哎，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用透骨膏、骨胶原都可以，但是提前你应该先再补一下降钙素。
9: 补什么？我
8: 降钙素。
9: 降钙素啊？
8: 对。
9: 啊。
8: 你这样的，你先使2支降钙素，完了配合透骨膏、
9: 啊，
8: 透骨膏有吧？
9: 透骨膏有。
8: 跟它配合一起用，加上降钙素啊、哦。
9: 降钙是？
8: 买喷鼻子的一种降钙素，往鼻子里
9: 喷
8: 的。
9: 啊、
8: 哦、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记住，因为你这个是骨质疏松，但是是一种特殊的骨质疏松，男性的问题的话，前列腺增生骨质疏松这是更年期之后的症状，你更年期提前了，所以说骨质疏松就重，男的一般身高缩短都80多岁才开始呢，你才70多岁就缩了3厘米、
9: 嗯、
8: 说明你的骨质非常差的啊、哦、这是用激素用的。
9: 嗯，这个降钙素在哪儿可以买到？
8: 去医院开。
9: 啊，到医院啊。
8: 对，它是处方药。开降钙素最好用那种进口的，叫密钙硒，用这个。啊。
9: 进口的。
8: 叫密钙硒，我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它的名字。
9: 我现在是手啊，脚啊，都是有发麻。
8: 嗯，
9: 还那个，
8: 因为骨质疏松啊，它是全身性的，所以说全身的骨头都会出问题，衰老太厉害了。
9: 好，
8: 嗯，
9: 谢谢孙
8: 志啊，不，
9: 你稍等一会儿。
8: 嗯，
10: 喂，
8: 哎，
10: 爷爷，那孙大夫你好，
8: 哎，你好啊，
10: 我特别崇敬你。
8: 嗯，
10: 上次吧，你给我指导了，你就之所以你不说以后再给我连线一次嘛，我现在什么问题呢？哈。我主要是血糖高，
8: 嗯，
10: 血脂呢是43、44个。上次你给我指导的是一天扎长袖林24针，
8: 嗯，
10: 由晚间扎先提到早上空腹扎，
8: 嗯，
10: 完了门冬肝经那个我也叫不准啊，
8: 嗯、
10: 我就叫门冬肝经吧，是扎12个，
8: 嗯，
10: 一天扎3次，就是餐前扎。就是这么个情况，我现在呢就是糖化呢是10.1个、
8: 嗯，
10: 现在就处在这种情况下。
8: 你降糖方案调多久呢？
10: 才一个月呀、啊，嗯，
8: 这个时间太短了。
10: 现在
8: 你3个月之后再复查呀？
10: 什么？你说我没听到，老师。
8: 三个月糖化血红蛋白不三个月查一次吗？过两个月再找我呀，再打电话呀。

0: 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活动报名热线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这胃啊，吃点东西就一弯一弯的疼，疼得连饭都不敢吃。
3: 自从得上胃病这30多年，药是一把一把的吃啊，但凡能想到的药都吃遍了，家里的药盒都落成落了，这胃病咋就治不好呢？你知道吗？我们的胃黏膜每天都会进行全面更新一次，也正是这种特有的更新机制，保证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好胃。

管钱。

天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炉受黄红，不顾受宠

去。

心女

0: 上船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这次该怎么办呢？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来我来我来我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直

0: 命了。
1: 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奶奶是一个女花容啊。
1: 闺阁女，你花容这个天上。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强。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铁柴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下。

流落在红

直为国把忠

起步。

痛啊！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相当，君要一坐着我

0: 下去，我俺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那脚你捶捶，捶给他个头，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钱。

好。

和谐情况难成无故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骂包太平，吃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美好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感谢任老。同样呢，我们依然也要邀请到任老非常喜爱的啊，得意门生，我们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喽
2: 啊，还对喽、嗯、刚才跟你打招呼你都没搭理我，你那干嘛去了？我那么叫你你都没听着。
0: 那可能就不愿意搭理你、
2: 啊、
0: 不是、
2: 啊、
0: 怎么敢这造次了造次了、
2: 啊、我应该立刻消失是吧？
0: 不是那个我
2: 啊，
0: 这个晚辈有隐情啊，
2: 有隐情。
0: 是
2: 那你说说我看看我能不能原谅你。
0: 容禀真的是，这也是我这段时间呢就头一次遇到这个事情
2: 啊。啥事儿？
0: 我刚才啊
2: 啊
0: 就在我们这食堂
2: 啊，
0: 我被伏击了，
2: 被打了。
0: 何止哦、啊、何止哦，我跟你说。
2: 怎么的了？你得罪谁了？
0: 食堂阿姨。
2: 食堂阿姨？你跟人家干起来了？
0: 没那怎么可能呢？咱这个素质对不对、
2: 啊、
0: 阿姨那个格局。
2: 阿姨不怎么的了？
0: 到这个伏击是加引号的。因为众所周知
2: 啊
0: 就是我们食堂的这个个别的阿姨啊
2: 啊，
0: 就是打饭的时候手就抖，日常基本操作。
2: 这
0: 但是呢就今天阿姨给我盛那个丸子
2: 啊，
0: 能平常吃那丸子吗？
2: 啊，
0: 结果手一抖，吧、啊、唧
2: 掉地了，
0: 丸子掉前面菜汤里边了，
2: 掉汤里头了，
0: 就、哎、是崩了我一身呐！好家伙、
2: 啊，
0: 你看我今天这衣服看见没有？
2: 啊，
0: 本来是白的，你看你为上面是印花是吧？不是，四喜丸子汤，
2: 是，
0: 然后这边是那个菠菜汤，然后这一块呢，这一块是那个。鸡肉的卤子，
2: 你吃饭漏饭
0: 呢？不是我漏饭，阿姨手抖。你往下看，裤子上还有的裤子，左腿是锅包肉，右腿是那个干豆腐炒尖椒。你看，好家伙，哎，以后我们食堂真的不用说预备菜单了，把我直接挂墙上。哎，今天吃什么呀？看杨洋就知道了，是吧？哎呦，我就琢磨着为什么您跟我打招呼，我刚才急忙都说，哎，赵老师，您说这个换衣服去了，不是上节目跟您录节目？好家伙了，那不麻烦了吗？结果。找来找去还没有合适的衣服，
2: 啊，
0: 我就只能就穿，您就今天将就。

0: 爸爸就来了。
1: 哎，您将就今天看个菜谱吧，好吧，好吧。
0: 你刚才哈说那个手抖，我以为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人家阿姨有会说话的，哎，我就多给你打点儿啊。有那个经常调皮捣蛋、挑食的，我就不爱搭理你。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呢。
1: 不是不是，哎呦，
0: 啊，我懂了懂了，就是他可能拿东西没有拿稳，啊，有这个是手抖的这个意思哈。
1: 对对对对，
0: 啊，但我估计你不能太那个啥，你不能往心里去，因为那个阿姨啊，她有可能是啥呢？他手抖啊是一个身体的一种反应，并不是说人家故意把丸子撒到汤里去。就你这种性格的小孩，谁看着不喜欢呢？不给你多打两碗就不错了。
1: 那是那是，谁不喜欢帅哥？
0: 哎呀，
1: 是那是
0: 啊，
1: 赵老师，
0: 哎，
1: 我据我观察
0: 啊，
1: 就是这个阿姨啊，她手抖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啊，你是症状，这是真的呗？
1: 因为之前我就观察他，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嘛，就每次打菜，你比如说吧，就是咱们食堂那个招牌菜红烧肉，就是开始时候他那一勺子就是咬完了之后
0: 咬一勺，
1: 我瞄了一眼，那勺里最起码有七八块红烧肉，然后呢，最后到盘子里，你说什么神奇？就一块半，
0: 那那些。啊，掉下去了呗，
1: 哎？不知道，就突然，我真的好想给他五秒钟的掌声，你知道吗？这手法太特别了，而且开始 我以为这阿姨看我不顺眼呢。后来发现就是七八块红烧肉，唰咬完了之后，都那么多啊，到谁碗里？到谁碗里一块半？好家伙了，阿姨这个手里边有度量衡啊，好厉害啊！
0: 哦，你是说他这个手抖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说他看谁顺眼不顺眼的事儿，是不是？
1: 我就不知道这个技术是哪儿练的，
0: 哦，
1: 所以他手抖。
0: 那我懂你说什么了？
1: 哎，你无论是他技术操作，还是他是累的，还是什么基础性的健康问题，我今儿想跟您请教请教，因为我确实我就这两件衣服，我不能每件都让他抖完之后变成菜单了。是吧？回头我也好通过您的这个指教，然后跟阿姨去分享分享，帮她去指点指点。
0: 哦，他这个哈，那个洋洋啊，我刚才听你叙述的这种啊，刚开始吧，我以为开玩笑呢。后来我发现，听着你这么去讲的话，不像是开玩笑。其实你是想，向我反映阿姨身体上出现的一种症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是手抖的这个症状。
1: 只不过我以轻松诙谐的方式，
0: 我刚开始真没太在意，我以为你就讲个笑话呢，而且现在不是了，我需要重视起来。
1: 是
0: 那个手抖的这个事儿啊，如果从我的专业上来讲，我倒并不少见这种现象，
1: 是不是？
0: 因为你看我们接触过的有一些长辈，你岁数大的，他们可能给我们端个水呀，拿个东西的时候啊，他手也会有这种抖动。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患者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想控制是控制不了的，即便是你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后把这杯水递给那个，比如说孩子们什么的哈，他也控制不了。就是他这个东西哈，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们手抖的那个幅度大还是不大。如果端水杯他都晃悠的话，你夹菜肯定是夹不稳当的，甚至他就是自己扣个扣子，我跟你说哈，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一种病理的现象，就是在医学上有个词叫做动作性的手抖。
1: 动作性手抖，
0: 哎哎哎，
1: 听您这意思，这种手抖叫动作，那就是还有别的类型的手抖？
0: 有呀，你除了动作性的手抖之外，它还有姿势性的手抖。就是姿势是什么？就是你摆固定的一种特定的姿势的时候，它才会抖。你看他把手放在床上的时候，他不使劲的时候，他绝对不带抖的。但是你要让他双手平举，比如说你把手伸起来，哎，像我这样，你平举个十秒钟，你看那个时候，你明显的发现他的胳膊或者他的手就不在原位待着了，就开始上下左右的就开始乱晃了，或者有的是拿手机拍照，你没发现吗？你在那准备，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照，哎，对，他那个手就老晃，他就总也拍不清楚。那么这一类的，我们叫做姿势性手抖。
1: 哦，姿势性手抖。
0: 对，姿势性手抖。
1: 还有吗？
0: 有啊，还有第三类。第三类的话，我觉得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叫静止性的手抖。
1: 这什么意思？
0: 静止性的就是人越放松，你人越不想动，然后那个手抖的就越明显。 嗯，你比如说啊，洋洋，
1: 嗯，
0: 你把手放在腿上，
1: 放腿上，
0: 你看你放的就没事儿，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有这种静止性手抖的同志，他把这个手放到腿上之后，他浑身放松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他抖得更厉害，他一动反而会好一些。那么啊，可能拿个东西干个活什么的哈，你没发现他这个麻布叭叭叭叭叭直颤都没有，他就是动他的手会好一些，一放松就完。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做静止性的手抖。
1: 静止性手抖。
0: 对对对，我为什么告诉你这种静止性的手抖是需要引起大家的格外的重视呢？因为这种手抖是帕金森最典型的表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嗯。
1: 所以这食堂阿姨这属于打菜型手抖，
0: 打菜
1: 没有、啊、
0: 他这叫什么，就是姿势性手抖、
1: 嗯、
0: 但你要剩下的你要观察他放松的时候、嗯、他有没有抖。
1: 哦，
0: 哎，
1: 那我想请问一下任老了、
0: 哎、
1: 任老这手抖的原理是什么呢？
2: 嗯，这个呢在咱们中医呢管它叫啥呢，叫疝症啊。很多人呢、嗯、觉得这个手抖啊是由于年纪大了啊，身体里的气血经络出现了问题，会通过手抖呢，来反映出来。这个呢，恰恰是这个人体出现了问题以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发出了信号，
0: 嗯、
2: 大家应该警醒了，注意了。是这么个情况。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师父说没，就是你发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要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了。
1: 是是是
0: 啊，其实手抖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认为是跟神经系统出现了故障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啊。你像咱们身体里的这个神经啊，其实就像咱们家里的那个电线、
1: 嗯、
0: 哎，其实道理差不多少的。
1: 嗯，
0: 你看大脑发出了端杯子啊或者是夹菜的指令之后啊，它是不是要靠神经把这个信号一路传达到我们的手上？
1: 对，
0: 哎，你才能手脑合一，才能动作精准，对吧？
1: 嗯嗯。
0: 但如果它要把这个信号给传准，或者是动作要稳，它最关键的结构就在这个电线这一部分，它能不能顺利的到我们的手部这个地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想它顺不顺利，它要经过两个关口。
1: 第一个
0: 就是我们神经外面有一层结构，
1: 嗯，
0: 这层结构就是类似于电线外边的绝缘皮儿、
1: 啊、
0: 就你们家电线外边有没有绝缘皮儿？
1: 有，
0: 没有就过电了。
1: 那
0: 是不是、
1: 啊、那过不了。
0: 哎，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皮儿呢，它在专业上我们叫髓鞘。
1: 髓鞘，
0: 对，就像里边放着刀似的，外边是刀鞘，哎，把这个神经就包裹在这个里面。
1: 嗯，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的神经信号要走的是又快又准。
1: 明白了。
0: 哎，
1: 嗯，
0: 那么第二层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之间，它还有一层膜。
1: 嗯，
0: 这种膜就相当于是一种保护壳。
1: 嗯
0: 啊，只有它完整和结实的情况下，你的细胞才能保证活力，这样你的大脑发出指令，通过我们的神经再传达到我们手部的肌肉，然后才能很好的配合上。
1: 嗯
0: 啊，可是你想那些手抖的人群为啥上了岁数的同志这种现象比较多呢？
1: 嗯，
0: 这就像我们用的电线老化一样啊，
1: 它那绝缘皮儿啊薄了，那就破了。
0: 对，
1: 嗯，
0: 你神经系统也会像我们的电线一样发生这个薄了、破了、慢慢老化的这种迹象。
1: 嗯，其实也是啊，这个绝缘皮啊，包括这个保护壳啊。
0: 老化了
1: 啊，
0: 老化的基础就是因为它缺少了营养，所以才会慢慢的老化。你那个电源电线不也得保养吗？
1: 对，
0: 你不能说我用80年了我还继续用着呢吧？
1: 不能，那真是
0: 是不是也得要起到保护？所以我们身体里的神经系统，它也需要特定的营养去滋养它。
1: 那您说到这个营养，是不是这两天咱们一直在提的这个神经酸呢？
0: 哎、
1: 嗯，
0: 你这记性行啊，这可以啊。
1: 我这仨字要记不住，好家伙！哎呀天哪！
0: 但神经酸是一个很专业的称呼，
1: 嗯、
0: 这种东西是专门去养护我们的神经细胞的、
1: 嗯嗯。
0: 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最核心的物质就是神经酸，
1: 嗯、是。
0: 而这种核心的物质就被你掌握了
1: 啊，
0: 很牛。你这个神经传导记忆力很好，
1: 赵老师捧上晚辈了。 我也就知道这仨字儿、嗯，但是具体里边的来龙去脉呀、啊，怎么个前世今生 啊，还得听您介绍。
0: 哎、你已经知道这三个很重要，就已经不容易了。
1: 嗯、
0: 哎，很好，很好啊。
1: 嘿，这
0: 其实你看啊、
1: 嗯，
0: 咱们很多老年人出现的手抖，
1: 嗯，
0: 一个原因可能真的跟电线一样是老化，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髓鞘老化破损了，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这个信息传达到我们肌肉组织的时候，你的神经细胞和肌肉细胞膜出现了故障。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它也会存在老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你看，要想从我们的脑部发出指令到我们手部去执行，首先你要保护的是髓鞘的完整性，
1: 嗯，
0: 另外一个神经细胞和肌肉的完整性，
1: 嗯，
0: 就这些都完整了，你这命令才能直接的到达我们的手部做相应的指令性的动作，
1: 嗯
0: 嗯，所以这我就说这个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刚才我说你记住这仨字儿很了不得啊，
1: 嗯，
0: 就它厉害的在哪儿？就是它能同时给这两个部分去补充营养，
1: 双管齐下。
0: 对、
1: 啊、
0: 它这个有点像水泥一样，你知道吗、
1: 啊、
0: 它会把你破损的那个髓鞘给你重新的补牢固，
1: 嗯嗯，
0: 它还能让你的细胞膜保持那种弹性和完整性，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的神经细胞一旦接受到了大脑的指令之后，它很活跃，肌肉细胞又能够完整的去执行它的命令，哎，你的动作自然而然就能稳当。
1: 明白了，明白了。你像前几天啊，我们赵老师也提过了，你看咱们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年纪长了啊、
0: 嗯、
1: 岁数越来越大了之后呢，这个身体代谢变慢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嗯、那么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合成能力应该也会急剧的下降。
0: 嗯，
1: 哎，那赵老师、嗯、就是咱们能不能从食物当中补充一些神经酸呢？
0: 嗯，可以，倒是可以，因为确实有一些食物里面是含有神经酸的。
1: 嗯嗯。
0: 哦，你比如说那个坚果类的食物，还有像什么那个深海里的这些食物，它都有、嗯、就是它们这些食物当中都有一定量的神经酸这个物质。
1: 嗯。
0: 但是这种神经酸的物质含量是比较低的。
1: 哦。
0: 哎，你如果是作为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你从现在开始饮食养生，你注意，哎，这个没有问题。你比如说你到你们食堂阿姨那个岁数，变三别说那个，你就到七十岁你也不会出现神经短路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年长的同志，你比如说阿姨的这个年龄可能六十岁左右了，对吧？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你是长期缺乏这个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要干靠吃鱼吃坚果去补充，你只能给自己吃成高血脂。
1: 嗯，
0: 哦，就很难去补充完整。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现在吃的这些食品里边安全系数可不如再早我们三四十年前的那个环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又是添加剂又是残留物，现在越来越多了，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些东西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和利用、
1: 嗯、
0: 甚至我们每天不良的习惯还会加速我们营养的流失。
1: 嗯，
0: 你就想呗，补的少流失的快，你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补全？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嗯、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有比如说你记不住事儿、
1: 嗯、
0: 或者听别人说话半天才能反应过来、
1: 嗯、
0: 或者你说我买个菜找个零钱都费劲、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你看经常会跟我们反映的，这我怎么就手指头尖儿麻呢、
1: 嗯、
0: 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脚啊这个脚心脚掌或者脚趾头哎呀哪个地方就总是木得慌的不得劲儿、
1: 嗯、
0: 或者真的有跟你们食堂的那位老大姐手抖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还包括什么情绪比较差，爱生气易怒，睡眠这个质量紊乱、
1: 嗯、
0: 说话还颠三倒四的，你听不知道他想说什么的这种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同志，我认为大伙儿都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
1: 嗯、
0: 因为它很可能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已经开始缺乏神经酸了。
1: 没错没错，您说这些问题啊、
0: 哎，
1: 真的是一提啊，我就突然觉得在生活当中、
0: 嗯、
1: 身边的这些长辈、嗯，不能说屡见不鲜吧，但是不在少数。
0: 嗯、是的，是的。
1: 你比如说，
0: 常见。
1: 我岳母，
0: 嗯，
1: 我岳母手抖，
0: 啊啊啊！
1: 对对，然后他南方人。
0: 哦哦，
1: 经常我说妈，我说您这个手抖啊，您得注意。哎，注意什么东西啊？这南方话嘛，就是不需要注意，叫精神抖擞哎，真的。哎，手抖代表我精神。
0: 精神抖擞。
1: 对对，你看老太太她。这个怎么讲呢，他南方啊，他所居住城市南京，对吧，南京人讲说他就是不相干不在乎，他就是就比较神经比较大条，所以这样情况下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劝的，所以您看从您这儿我看取取经，我怎么劝的呢，
0: 你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因为他没有惹大祸。他的这种现象要是惹了祸了，他就知道了什么叫惹祸啊，神经功能衰退，如果有一天他的问题严重了，就比如说说话颠三倒四，你说了半天你有的人没听懂，说妈你到底想说啥，就不知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是帕金森了，那也可能是脑细胞衰退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了，你到那个时候你还不注意，你刚才说手抖的那个事儿，它其实就是我们神经衰退的一种信号，而这种东西神经功能啊，你衰退之后很多的时候它是不可逆的呀，你的神经元要是坏死了的话，它就没办法再活过来呀，啊，没办法整啊！我刚才说帕金森手抖的这个现象，帕金森后期会怎么样？我不告诉大家了吗？你自己吃饭喝水都费劲，因为你都抖成那样了，除非你吃饭，咱们把那盘子往桌上一放，搁嘴直接就开始吃，那脑袋还会晃呢，你都得甩的到处都是。我这个不是开玩笑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在临床当中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先例在这个里面呢。
1: 而且啊，这个真的是跟比如这个人是否勤快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底子好啊，其实不相干，这是一个神经老化和衰弱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那回头我得让我们岳母我们老太太好好听听这期节目。他就是他现在不仅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像您提到姿势性的，因为老干活嘛，平常家人忙活，就是那个时候所谓静止性的是吧，
0: 静止性也有。
1: 哎呦，就有的时候坐那看电视的时候，就不经意间的就跟那儿就抖起来了。
0: 那你不行，带他上医院得看一看。
1: 是不能等了严重再着急，那就真来不及了。
0: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一个事儿。
1: 您说。
0: 我们家小区，我认识一个就是保洁阿姨，这个人哈挺好的，就是干活特别利索，每天就给我们楼道里那个楼梯的扶手什么地面什么都擦的都锃亮，
1: 多好，
0: 就包括那个墙壁你知道不，走廊过道的那个墙壁不都镶着瓷砖吗，那都给你擦的锃亮，小区里边谁要提起来说这干活的这方面的话，没有人不去夸他，就这老王姨，哎呀真的这个干活真的可以。然后有的时候我上下班的时候吧，经常会碰到他。我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啥呢？他那个他不有那个外边小区外边不是有那个垃圾箱吗？对不对？我们垃圾生活垃圾不要往那里头去那个分类存放吗？他把那个垃圾箱拿出来，不有垃圾袋，他系那个垃圾袋的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他是累的还是怎么的，他就抖。哆嗦半天，别人那垃圾袋满满登登的系上一个小扣，人就可以放在那儿等着人家垃圾车拿走了，他不行，他得把那垃圾掏出来一部分，得留很大一部分给他去绑这个袋，要不他就绑不上，就抖成那个样子。后来那时候我瞅他有点不对劲儿，我就问他，我说呀王姨是不是累了，我说咋抖成这个样子了呢，
1: 他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哎呀不碍事的，告诉我不碍事的，这都多少年了，哎都老毛病了，就这样。
1: 这不跟我岳母一样吗，
0: 哎
1: 都觉得这是小毛病啊，
0: 对，所以我说没惹大祸的时候谁也不拿他当回事儿。你要单独因为手抖的问题带他到医院去，那钱他才舍不得去花呢。
1: 对对对
0: 啊，结果有一天我下班我刚回家，我是在楼下停完车之后，我不要上楼嘛，我就在小区那儿跟人家聊会儿天儿。后来我就看老远处就是过来一个女同志，哎，她往这儿来跑的这个时候，突然间看着我了，直接就拐弯就找我来了。我一看是我王姨，我一看她就连咱别说跑连跑带颠儿的，反正就是步伐比较紧凑，然后过来了。完我就问我说，哎呀，我说王姨还没下班呢，我说这怎么的了，急急忙忙的呀，完她就跟我说。说头几天吧，他姑娘 带这个小外孙儿啊过来来看他来了，
1: 这不挺好吗？
0: 哎，晚上孩子饿了，他先给孩子煮一口粥，嗯，因为也没有别的呀，完了就给这个孩子喂，结果这个粥啊刚煮熟，这个孩子就饿就想要吃，那怎么办呢？就盛了小半碗，然后就拿这个匙啊崴了一口粥，完了就搁嘴边就吹吹这个东西，你知道不？没想到这个右手搁着吹着呢，左手拿到这个碗呢，孩子可能是一拽他衣服不怎么的，夸一下就直接就这碗粥就洒到孩子身上了。
1: 哎呦，那不烫着了！
0: 哎呀，对，给当时给孩子整的就哇哇大哭啊。
1: 嗯，
0: 这个王阿姨一紧张啊，她那个匙啊什么东西的，她还忘了，就是要把这个匙放下，她不拿着吹吹气。

0: 的嘛，哎，他都没把这个词儿放下，直接拿这词儿就开始给这个孩子身上就开始擦怎么的，
1: 哎呀，
0: 哎，他告诉我那时候紧张，都反应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哎呀，那碗也掉到地上，他也没管那个，就赶紧急忙的就给孩子往下拽这个衣服。我跟你讲啊，幸好那时候不是夏天，是上秋了，孩子外边穿了一个夹克，这要是夏天的话，不定得烫成什么样，刚盛出来的这个粥，
1: 哎呀，
0: 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吧，给我这个王姨真的心疼坏了。她姑娘吧，倒没有怎么数落她，没说她，但是那几天晚上，她真的翻来覆去的，就一直都睡不着觉，就一直怪自己，说我这怎么的，拿个粥都拿不住啊？这给孩子烫个好歹的怎么整？你姑娘嘴上不说，那孩子也吓够呛啊，她就比较埋怨自己。
1: 是，
0: 哎，后来她就发现自己从那儿之后有了一个问题，她情绪一紧张之后，不引起神经病变不容易发生吗？他发现自己系个扣半天哆了哆嗦都系不上，就是
1: 这么严重了。
0: 哎，他就是上个厕所他不得解裤带吗，那个拉锁什么的半天手捏不到那拉锁的头，哎，就这样子，所以工作就非常受影响。你想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那干活以前半个点的活，但现在一个点一个半点他也干不完。所以那天他看着我跟我讲这个事儿啊，他就跟我说，他说赵啊，听你的好了，他说我现在这个手啊还给我演示呢，他说我这个手啊也不听我的了，就是他控制不了，他说你看我这个岁数，如果我连保洁这活都干不了，那刷碗我更不行了，说问我咋办。哎，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洋洋惹祸了，他开始重视了。哦，
1: 影响正常生活，影响自己的工作，关键呢，影响自理了。
0: 对，
1: 这个太遭罪了。
0: 那对呗，完我就有的时候也劝他，但是我跟你讲，事后咱不能把那个话说得太严重了，你不能埋怨他呀，啊，你怎么之前不听我的，你活该。
1: 对，咱不能干这事后诸葛亮的事儿，
0: 对，咱不能说，咱就只能是听人家说完之后，跟他讲一讲道理，然后告他去检查一下这个神经的这个问题，然后告人怎么做，这是咱们的那个本行，对吧？
1: 对。
0: 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哎呀，我说王姨，我说这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我说你啊，早期的时候要是调理的话，可能现在会更好，但现在也不晚。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我说你那个就那个什么吧，我让他做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一看，我没告诉你吗？让他单脚站立，把两个手持，他做不了。一个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小脑组织萎缩。另外一个，帕金森他抖得比较厉害。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呀，有可能是往帕金森那个方面去发展。他别的不知道啊，一听到帕金森这仨字儿，给他吓得就是睡觉都睡不好。
3: 是
2: 因为所有人都害怕这个病，他知道未来他会面临什么东西。咱说你没看到这样的病人，电视的这个科普宣传可有的是啊。
3: 嗯，
2: 您一看这帕金森人到最后是啥样，他自己都知道。
3: 对，
2: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那么的，我现在呢只是通过表面的现象开始怀疑你有这个问题。
3: 嗯，
2: 我说你哪天呢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3: 嗯，
2: 查一下你要脑肌电图什么的哈。
3: 对对对，
2: 你查一下，查完了之后就能确定你是不是这个事儿。
3: 是，
2: 如果查完了以后，
3: 嗯，
2: 神经问题确诊了，确诊了回来完找我来了，怎么整啊？我说你那么的，那个我带你去找我师傅。
3: 嗯，
2: 我说让我师傅啊给你全面的看看，再给你支点招。
3: 哦，
2: 就这么的，我就带我师傅面前来了。
4: 对，你看
2: 啊，
4: 宁宁把他带来以后呢，
2: 哎，
3: 嗯，
4: 我看他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给他一个建议，让他内外同调。我呢先是给他针灸，
3: 嗯，
4: 这个疏通经络，这个安神止颤。另外呢我还让他吃啥呢，吃这个天麻丸。
2: 嗯，
4: 天麻丸呢是这个专能调理他这个肢体震颤的。
2: 嗯，
4: 啊，他手足麻木啊，里面这个天麻呢它可以平肝息风，通行经络止痛。
2: 嗯，
4: 但是呢还不够。
2: 嗯，
4: 哎，还得配上那个神经酸，在一起吃。关键是呢，能把他这个神经的问题呢，给他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话，他吃上效果才
2: 对，
3: 太好，
4: 起到好的作用。
2: 当时就得这么做，因为天麻丸调理什么手足震颤的这个问题吧，它的确有很大的优势。
3: 嗯，
2: 但是它只是针对你震颤的这个事儿，但是你那个神经，刚才我们说电线一个神经髓鞘的一个问题和那个神经细胞的这个问题，它解决不了啊。
3: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我师傅就拿天麻丸配的这个神经酸给他一起去吃。
3: 嗯，
2: 因为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看你这么年轻，你都是头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3: 对，
2: 是不是？
3: 你要不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
2: 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现在才有的。
3: 嗯，
2: 87年的时候，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就提出了这个神经酸物质。嗯，神经酸吧是专门去修复受损神经最关键的营养素。
3: 嗯，
2: 国外那边87年就开始认可这个东西了。就是你像你刚才说那个食堂阿姨什么手抖的那个事儿，包括我说我们楼下的那个保洁阿姨王阿姨就是手抖扣不上扣子的这个事儿，
3: 嗯，
2: 尤其是静息式的手抖的这个事儿，
3: 对，
2: 其实都说明了我们的神经有受损的信号。
3: 嗯，
2: 他在告诉你，就跟电线你那个短路是一样的。
3: 嗯，
2: 电线外露是不是会漏电？
3: 对，
2: 对不对？那我们一样的，如果你的神经外面包裹的那个髓鞘要是变薄了、破损了的话，它也会漏电。
3: 嗯，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一漏电，它的传导就不完整，它传导不完整，你拿东西受到的命令和你执行的命令就不完整。
3: 嗯，
2: 啊，所以神经酸厉害的地方就厉害在这儿。
3: 嗯，
2: 你髓鞘要是破了的话，你想啊，它能及时的修补上。
3: 嗯，
2: 然后让你们家比如说电线那层皮儿，我重新给你换了一层。
3: 哎，
2: 我让你重新长好，是不是这个你在传导的时候它就完整了？ 对不对？你更重要的是神经酸这种物质，它还能修复我们神经细胞本身的问题。啊，它让你的信号能够恢复发放稳定的状态。所以说认可神经酸，从87年在国外人家就认定它是从根源上修复神经功能的。我跟你讲啊，你跟你岳母说，人的神经信号一旦稳了，它传导就准了。人自然就不抖了。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啊！你想，你为啥不抖？为什么你岳母就抖？你让他做一下对比，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自然的这个现象。
3: 以前我岳母老说，你不抖的原因是你干活少哎。
2: 干活少哎，
3: 我天天家里面卫生都是我来搞的。哎呀，我干活多累的。
2: 那你看看你岳父，抖不抖？你到楼下去找一找。
3: 我岳父何止不抖，我岳父动都不动。天天躺床上玩手机，
2: 都是岳母干活，
3: 是
2: 那他玩手机绝对不懂。
3: 所以，但凡这神经酸咱们到位了之后，我先给我岳母安排上。
2: 应该
3: 老太太不容易，来来回回带小孩各种忙活，对吧？
2: 对呗。
3: 当然，刚才这个赵宁老师也分享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87年的时候，人家国外就已经开始用上了
2: 啊。
3: 但是没事啊，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叫
2: “好饭
3: 好酸不怕碗”，
2: 好酸。
3: 咱神经酸嘛，对不对？
2: 好酸不怕。
3: 有了好酸之后，咱们才能更好的吃饭。
2: 对，就是。
3: 另外一点，用了神经酸之后，咱才能更加的精神。你说对不对？
2: 对，就是你有神经上的一些修复需要修复的问题，那你用神经酸就没错。
3: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的，就王阿姨这位，
2: 就我们楼下的那个，
3: 哎，对对，就是保洁阿姨
2: 啊，保洁阿姨，
3: 这她现在怎么样了？
2: 反现在是啥事儿都没有了啊！就是我记得我师傅给他开完方子之后，然后哎呀，我那时候找那个神经酸才费劲，那时候国内没有，
3: 是
2: 我就得从国外去买，我还得跟他儿子打好了很多招，因为那玩意儿确实很贵。
3: 对对对，不便宜，
2: 很贵很贵的。完，我找人托人又给他打了点小小的折扣啥的，就开始呢给那个王阿姨来用。反正大概吧，好像也有个个把个月，具体多长时间我不到了。反正有一回我回家，正好看他擦我们楼道那个地呢，都擦到三楼了。完，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王姨，我好久没看着你了，咋样啊？感觉呀？他说你这不还给我拿那个笤帚啊，拿那个扫帚拿起来给我看。正常帕金森的同志一拿重物或者一抬胳膊的时候，他自己会抖，不自觉的抖。他那时候拿那个扫帚就特别平稳，不抖了。我说呀，姨，你感觉怎么样？我说你感觉这个变化大不大？他说哎呀，我现在拧个拖布什么呢，扫个地什么的都非常轻松了。我说你试没试那种比较细小的活？认为你拖布什么的这属于比较粗糙的个活嘛。
3: 对，
2: 我说你试没试细小的活？你比如说自己拿个匙儿崴个汤啊，拿个筷子夹个花生米呀、啊。
3: 是，
2: 他说这个都没有问题了，就都是夹的都比较稳当了。
3: 哎，
2: 我阿姨他说那我那天给那个小孙子弄了点那个小米汤，小米粥的那个汤上面去喂那小孙子。他说我刚开始也害怕，当我试验了几天，我看我都没有啥事儿，后来就拿这个匙儿给那个小外孙去喂那个米汤了。我一想那肯定没有啥事儿了。哎呀，
3: 真好真好。
2: 哎，真挺好的，用对方法。
3: 就是天差地别的这样一个变化。
2: 对对对。
3: 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对于我们这个，哎对了，赵老师。咱们说了这么多神经酸的功效，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在节目当中之前承诺过听众朋友们好多回了。
2: 什么玩意儿？
3: 就是咱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去更好的分享这个神经酸的功效，包括带来的这样一个帮助
2: 啊。
3: 就是很多在后台也经常留言，都在催，就是咱们节目当中这个神经酸的这个投放分享，就什么时候能到位呀、
2: 啊？
3: 大伙都在问，都是对。
2: 哎呦天，你这最后一句我听明白了。前面我没太理解你要说啥。
3: 刚才跟您聊的太引人入胜了，我都差点把我主要工作给忘了。
2: 最后一句我听明白了，
3: 对对对，
2: 您说那个神经酸就是货物那边有没有，是那意思吗？
3: 对对对，什么时候咱们这边能享受到啊？
2: 享受到，反正我目前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从美国那边进口过来的那个神经酸吧，就是我们已经是以我们的名义给大家争取下来了，现在这个货呢已经往国内去运了。
3: 太好了
2: 啊！但是价格这个事儿还得继续去协商，但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哈，我得跟大家去说清楚。
3: 您说，
2: 就你想啊，从国外进口的东西没有便宜的，大家认吗？
3: 那是物流啊，这方面的。
2: 哎呀，
3: 对对，
2: 物流仓储这些事情很多的这个问题。
3: 嗯，
2: 所以这个价格的事儿吧，现在我不太好确定，但我估计啊，也不会便宜到哪去。
3: 嗯、
2: 所以这个价格的事儿呢，我再接下来再跟人再慢慢去聊一下。但现在这个事儿没办法回复。
3: 嗯，
2: 那好就好在这个神经酸，我还可以期待一下了。
3: 嗯，
2: 我们大家这个是可以期待的了，就差钱的问题了。
3: 当然了、啊、我们也相信赵宁老师一定会给我们协调好，给予一个公道合理的价格给到各位，因为我们之前做事也是这样的风格，对吧？
2: 这个对我有压力了啊。
3: 我是作为赵宁老师的这个发言人哈、
2: 啊、
3: 代表一下赵宁老师表达一下他的心态。这个不是说咱们国产的就差，也不是说进口的就好，关键你要看产地。
2: 哎、
3: 神经酸最开始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每次到国外有一些这个交流啊、研讨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个确实、哎，您就把这个在美国生产的神经酸当成在贵州生产的贵药是一样的，好吧？
2: 价格我肯定是使劲往下谈，但是进口的东西哈，多多少少什么关税什么的东西，那人家没办法免的。
3: 这个您放心，您的粉丝、您的听众也会非常理解。但是我们相信给到最后那个价格一定是我们尽最大可能让各位满意的，对吗？好，赵老师已经点头了。大家可能看不见，但是我看见了，好不好？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吧？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400-799-679 400-799-679。我们可爱的赵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赵老师，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6: 妈，晚上吃什么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9: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10: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2: 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9: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 400-799-679 400-799-679。
3: 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赵老师，咱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哎、
3: 啊。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3: 赵宁老师，你好，任老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13: 哎，赵宁老师，我今天听说进口的神经酸已经发出来了，我们马上能享受这世界一等的神经酸了吧？哎呀，这下我老伴就有救了，谢谢您费力费心的把我们争取。哎呀，马上关键时刻了，节目我是必须盯住了。
2: 哎呀呵，您这个做法是对的，美国那边已经往外给我们发了，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收到，因为价钱这方面还没有谈，所以吧，您要是在关注神经酸相关的问题体的话，那您就关注节目就好。我刚才听您说你老伴儿不怎么的，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你是想给他用这个神经酸、是不是、
13: 赵明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哈、人老了就不中用了，他老伴儿的前后脚得的带状疱疹，
2: 带状
13: 疱疹我好了以后吧哈、就是身上有点疤、这老伴儿就不行了
2: 啊、老伴
13: 当时吧他那疱疹长在后背好后哈就留下了后遗症
2: 啊，
13: 后背啊和腰上一阵阵的灼烧了得疼，给他疼的直打滚儿， 夜里啊，根本没法睡觉。
2: 嗯
13: 嗯，吃了好多的止疼药都不管用。
2: 嗯，
13: 哎，最后还伤了胃。
2: 哦，
13: 当了一辈子老好人，老了老了，成了脾气暴躁的老头了，也不愿意出门了，整个人都瘦了一圈。我们全家都跟着煎熬，快活不下去了。
2: 他这个是被这个病给拿的，你知道不？不是他想生气，而是你想啊，天天疼，天天疼，然后吃药还不管用，那你说谁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脾气，都会这个样，就烦都烦死了，
3: 对，
2: 是不是啊？带状疱疹，就我们过去说舌盘疮这个病啊，它其实用现代医学去解释，那叫肋间神经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跟神经有关系的。而这种疼痛都是随着我们的神经去往外蔓延的，就得这个病也是随着神经去长的。所以它这个疼吧，它不是说你简单的肌肉疼或者肉皮儿疼，它是神经性的这种疼痛。你想一个牙疼自己都受不了呢，你别说是一个神经痛的这个问题了。
3: 嗯，
2: 你知道不？要理解他，那现在已经都疼痛了，那你这个止疼药我不建议去吃，回头可以让我师傅给您开几个小方法，给你爱人这块从止疼的这个角度上用点中药去调整，那个止疼药别用了，那个东西有依赖性，然后确实很伤我们的肝，也很伤我们的胃啊，回头这个事儿倒好整，但是你无论怎么治的话，这个神经痛的这个问题肯定要是修复神经才是最好的呀。
3: 嗯，
2: 对吧？
13: 对，
2: 哎哎哎，我现在能知道一点，就是你关注神经酸这个结果是对的。
3: 对
2: 啊，因为你毕竟得让我们神经能够得到修复啊。
3: 没错。
2: 而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世界公认的唯一能够去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些物质的，所以你期待一点也是对的。哦，这是可以的。
13: 嗯。宋明老师哈，您说的这个神经酸嘛，确实挺好。这个神经酸吧，孩子以前给他买过，就是花了不少钱。哎，这确实不错。那最起码他晚上能睡着觉了，可就是求人吧，等时间太长了。这要是用上您给找来的进口的高含量的，那不是更好了吗？哎，您能不能催催，赶紧让我们早点拿到手里？
2: 喂，那咋催呀？人家那边都已经开始从美国打集装箱，都往我们这边走了。现在在哪我不知道，但是早早晚晚会分到大家的身上。
3: 您别着急，
2: 对，就是我不确定的，就是现在这个价格的问题，我得跟人家再去谈一谈。你要是按照美国的这个去讲的话，他们现在得$100多才能买得到，就这个东西是很贵的。
3: 对，
2: 但是因为汇率的原因嘛，你要折合我们人民币的话，就异常的昂贵了。
3: 对
2: 啊，但这个事儿吧，哈，就只能是等。
3: 嗯，
2: 这个谁也没有招，就目前为止我能够给您的信儿就是会有，但是什么时候不一定。我让我师傅给您爱人开一个小方子，外用的这个方法帮您去把疼痛的问题先给你改变了，行吗？疼痛的事情一减轻啊，老伴儿他的担心的问题，一个是脾气坏了的问题，一个是胃受损的一个问题什么的，还有睡不着觉的这些情况，哎，慢慢就会缓解一些，他就能舒服一些，好不好？
13: 好好
2: 好，哎，师傅，他这个是带状疱疹后遗症。哎，
14: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了啊。
13: 好。
14: 咱们呢，从中医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你这个疼痛呢，它是属于啊，余毒未清，脉络瘀阻啊以后导致的这个情况。
2: 嗯。
14: 我呢，给你出一个小方法，这里边有丹参10颗，鸡血藤15颗。盐胡索6颗，用这个水呀、啊、煎煮20分钟，每天呢给他用2到3次，
2: 嗯
14: 啊，一共用他5天左右。这里边的丹参呢，它可以活血化瘀；鸡血藤呢，它又可以通络养血。
2: 嗯，
14: 盐胡索它可以行气活血止痛。另外呢，你还可以配合呀。这个按摩这几个阿是穴位，啥是阿是穴位呢？就是你比如说腰腿哪儿疼你按哪儿，这个按摩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样呢，这些个疼痛的症状啊，就可以得到缓解，能够止疼。你试一试，好吧？
2: 对，他就是这个方子吧？你看我师傅给您出完，一个是水煎的办法，那个药渣子也可以给他拿纱布包上，然后给他热敷，敷到我们疼痛的位置，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
15: 哦、
2: 啊，这样不就两用吗？你既有外敷的，又有内服的。
15: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2: 啊，神经酸这个事儿哈，还得再等几天、嗯。反正我会随时在节目里向大家播报啊。
15: 嗯，好的好的，我会盯着。
2: 哎，好了，那就先这么地啊，再见。
15: 哎，好嘞，谢谢张明老师。
2: 嗯。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相信各位都想马上用到神经酸来解决问题，但是确实从海外运到国内需要很多的流程和手续。各位静候佳音，节目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接通当中，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7-999-679, 4007-999-679。
1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来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7: 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7: 赵宁老师。
2: 哎，
17: 就是我每天都守着您的节目，就盼着能学到点真东西
2: 啊、
17: 嗯、你说帮到我妈
2: 啊，就帮到你
17: 妈。我跟您说，就我妈吧，就是68岁、嗯、也就是三个月前哈、
2: 啊，
17: 我就感觉她记忆力吧就越来越差。
2: 哦，怎么表现
17: 的？你说刚放点啥东西啊，转头就找不着了。
2: 哦哦，
17: 你说做饭吧、哦、还总是忘了关火，总得有人跟着她。
2: 哦，
17: 嗯，有时候吧、啊、你说半夜醉着醉着起来又找东西，有时候还会就是莫名其妙的就烦躁。
2: 哦，
17: 啊、就啊、嗯，就连就是我们家的亲戚吧，他都认不出来。
2: 哦哦哦，
17: 嗯，啊，你说我们家的也没有学医的呀，
2: 嗯、
17: 就以为就是我妈岁数大了作人呗。
2: 嗯，
17: 结果啊，结果就去医院一查嘛，真查出事儿来了。
2: 嗯，
17: 就医生啊，医生就说我妈得的是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
2: 嗯，
17: 还说就这种啊，还说这种病吧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靠药物延续病情。
2: 嗯。这种要是搁那个40年前，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的药物可以去干预和治疗。
3: 对。
2: 但是现在国外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研究，就是我跟霍尔普斯老教授去讲的时候，他对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和预防这方面都有独到的这个见识啊，不是说治不了，
3: 嗯，
2: 不是治不了了，就是可以去干预。但是你要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吧，它其实难治，就是因为它是中枢神经退行性的一种病变。
3: 嗯，
2: 它是哪个组织那个退行性病变的早，然后它的症状就出现的早。
3: 是，
2: 你比如说那个大脑负责记忆的，或者是那个负责情绪的这个细胞，如果他们要是受损的话、
3: 嗯、
2: 那我们相应的就会出现什么记忆力下降啊，或者头晕啊，失眠啊，情绪不稳定啊、
3: 嗯、
2: 就是什么咱别说打人悔悟啊，也差不多少的那种情况、
3: 嗯、
2: 这不就是我们大家所讲的就是老了以后作人吗？
3: 对，
2: 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老了以后真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到最后都到什么程度，就自己拉完那大便往墙上抹。
3: 嗯，
2: 太常见了。
3: 嗯，
2: 就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在祸害人，
3: 是，
2: 你知道不？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家属会很痛苦。
3: 是的，
2: 你知道不啊、嗯？但这个并不是不能去干预。人家在国外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已经很多年了，咱们国内也在研究，就是相应干预的方法确实是有很多的，只不过就是在破解神经递质这种东西，在修复损伤的这方面，嗯，还是在国外比较先进吧，比较有优势。啊、哦，不用担心，这个合理的干预的话，会减少它病情危害的出现，也会同时减少我们生活的负担的。这个没有啥，没有啥可担心的。
3: 嗯、
2: 啊，
17: 是啊，你说我看着他就是一天比一天糊涂哈、
2: 嗯，
17: 哎，是真心疼啊。你说就是电影电视吧，我也没少看。
2: 嗯，
17: 哎，你说真要有一天，你说我妈要是给我忘了，哪一天要是真走丢了，你说我都活不下去了。所以就这几天哈、啊
2: 嗯，
17: 我就是我听您说进口的那个神经酸能修复神经，
2: 嗯、
17: 我就特别想让他试试。
2: 嗯，
17: 就可我就怕买到假的呀。
2: 啊、
17: 嗯，你说咱不说就是钱多少哈、
2: 嗯，
17: 你说再给老太太吃坏了、
2: 嗯，
17: 你说再把病情耽误了，你说那可就完了。
2: 反正真假吧，咱且不说，可能含量和品质上面肯定是有说头的。
3: 对，
2: 但是您现在说到的这一点，我是拥护的。
3: 嗯，
2: 就是神经酸这种物质啊，是唯一能够修复和疏通我们损伤大脑神经通路，并且能够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它属于一种双效的营养物质。就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你用它就是解决我们神经递质传导这个障碍的这个问题。
3: 嗯，
2: 就是你看他的情绪也好，他的认知功能也好，不是我们的大脑什么的，就是他在传输命令的时候就传输错了，不是，而是负责记忆
18: 的那一块的这个神经细胞发生了一个异常，所以你看他越久远的事情他越能记得住，完了越新的他就越记不住，
3: 是是是，
18: 这就是神经细胞异常的这个事儿吗？如果我们用神经酸去这个干预它的话，它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这个在这个医学上都是被世界医学所公认的，
3: 没错。
18: 所以作为唯一可以去修复的这么一种元素来讲，神经酸在脑组织方面的治疗上是越来越受到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关注的，
3: 包括认可呀，
18: 那肯定是没问题。就是它疗效如果不稳定的话，也不会有全世界科学家去关注这个东西，
3: 对
18: 啊。所以你要是有这个机缘的话，以后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3: 嗯
18: 啊，可以去尝试。就是这些从那个霍尔普斯老教授的这个条件下的话，他对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攻破都是非常这个有知名度的啊。而神经酸这种物质87年在国外就开始盛行了，它这个预后的效果还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17: 老师，我知道这个病吧它也治不好，
18: 嗯，
17: 但是说能控制住，尽量就是不让它彻底糊涂，哎，让他还记得就是我这个女儿吧，啊，这我就满足了。
18: 是的，是的。
17: 老师，那你说我什么时候能用上？多少钱呢？
18: 钱的问题我现在不知道。然后呢，不行的话，货源他们现在正在往这边运，但价钱的问题，我这一两天我再跟人家那边去研究一下，我再问一问人家。啊，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个价钱什么定下来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大家说。那你现在可以通过那个中医，比如说我们中医日常养护的方面给他去调整一下，我可以让我师傅给您先开一个小方子，完回头你把这个方子给他坚持下来，给你老母亲去用，我

0: 觉得就是从饮食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也是愈后的效果会更加一些，好不好？师傅，你有什么好方法没？就是他母亲这种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的这种改变。
1: 好，这位朋友啊，你听好，脑为水海，肾呢主骨生髓，通于脑，是吧？人呢岁数大了以后啊，他记忆力减退，这就是由于啊肾经亏虚。脑髓呢不足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呢给你母亲呢开这么一个补肾益脑的小方子，很简单，这里边有生地十克，山药十克，枸杞十克，石菖蒲六克，每天一剂，开水呢给它煮20分钟，然后呢你就坚持喝，它可以补肾添精。山药呢健脾益肾，枸杞呢养血补肝补肾，石菖蒲呢开窍醒神益脑，这样的话呢你坚持调理，对他这个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下降等等都有很大帮助的啊，你用用啊。
2: 好，那谢谢尹老，谢谢赵宁老师，那我就一边先用着一边等您的消息。
0: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好的，再见。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参与。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赵宁老师分享到的，我们的神经酸已经在路上了。价格虽然没有敲定，但是我们相信赵宁老师一定会为各位争取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直

官，又被乱走命方向。

他送我到十里长亭，我上官他接来，下官他又送。

干你的妻，叫个薛金莲，生理不成形，我的妹夫啊。

沉香。

0: 睡到那云彩烟了吗？
1: 大叔，这上一趟路，地板板全夹着了。

0: 六万九，
1: 咱要是办个电视厂。

值。

上招将官，有本让奏明皇上。

鬼，老爷把你的官职翻。一针一线说错了，向下我的大堂。

0: 说不上来了吧？
1: 还有？
0: 有什么？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对拳，倒要上京去告官。

0: 身麻黄，
1: 红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哎，你又送他衣服，又送他银子，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

0: 中那一只绣线，莫非是定情之物？红缎子绣线是一朵什么花糖？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喜儿啦，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天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宴。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推。

0: 秦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护林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府城，歪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起议论，同驾去贺丧门亲。
2: 你待怎讲？
1: 丧门亲，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本姑母把心急听侄儿奶奶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盼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

0: 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一年之间，
0: 百闻不如一见。国母。

燕子。

千金半百，无一子，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就。

下海我给他找龙儿，小上海我给他搬梯板，下个船带随他的眼，养上一个坏脾气儿，坏脾气儿下关心儿。

信儿来，道一声闺女婿，我真是逼近了心儿，是常言那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没空没法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读了本儿，恨不得一部戏去到，把闺女糊里糊涂

0: 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开心，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是当。

0: 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言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2: 谁呀？

0: 是谁呀？
1: 我是我妈。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梳头了呀！
2: 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1: 那怎么成啊？
0: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1: 少时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0: 哎，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通公子来见啊。
0: 哦，
1: 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小三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堂不出来，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有饭，走着。

准备去，等等着俺去嫁你去，等等着俺去嫁你去。

0: 白小姐，
1: 你上什么办案去呀？
0: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在这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二灯后躲尸了。戴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哎，这信
2: 呢？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送客。
2: 是。请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薛母我就告辞了。
2: 慢，信，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必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看，哎，坐坐坐。
0: 自己人别客气，笑着谈

0: 人们是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呀。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国父重新
1: 啊，
0: 要是国父重新和他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然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需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给归心。
2: 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2: 哎，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2: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那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
2: 这
0: 妈，
2: 你坐一会儿。
1: 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喜，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啦，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拜老婆的古人刁，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新娘会有退婚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2: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最近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2: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医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国府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2: 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子。
2: 那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重喜的新娘呢。
1: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的，可不能带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喜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0: 答应了。
1: 应允了。
0: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3: 是。
1: 重喜是虽然我应允，仔细细

0: 敌人照唱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给你至少想。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脸面把头张？哪有心还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七亲李双英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1: 长得漂亮
2: 啊，
1: 大兄弟
2: 老嫂子
1: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过来。
2: 啊，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陈龙，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受。
2: 奉你紫竹院到了。

鬼鬼哇哇哇啦。头一个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吹响应铃，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子喊的真好听啊。

闺女张女，九十七掌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眼儿灵灵灵灵，两道眉这个又黑又细，腮弯的光，个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流光十指伸出如轮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混，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得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叫三月入关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的话把她哄回。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

0: 小娘子。上前拦住女花童，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啊。
2: 花兔做事太胆大，小心面女胆王八，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3: 她是小女凤英
1: 啊。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
2: 呸，他是谁？
3: 他就是胡大闹。
1: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3: 霍公子，我给你请。

0: 跟我上前走。
1: 疏通，艾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的暗号。
2: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粉？
1: 对，以跺脚为号。
2: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2: 乱发屁满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1: 对，

一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加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三吊前上三点，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歪歪的人的吊，笑眯眯的双眉吊，像潺潺莲，青丝腰真好香，淅沥沥沥沥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美人蕉，叽叽哩哩的翠玉雕，白中人笑样高。

山上认江南。

0: 天喜，
1: 大家都喜欢。
2: 一茶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脸，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0: 亲家母，俺那妹婿疯了。
2: 啊？不不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0: 啊？是梦？
2: 哎，是梦，
0: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0: 不是病，
2: 不是病。
0: 啊？
2: 不是疯病。
0: 亲家母，慢说，俺那妹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3: 姑母，
1: 我把你个不省事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2: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2: 是。既然那丑梁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1: 快去。
4: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0: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4: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0: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4: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府重禧，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0: 都是内亲，何必过钱呢？
4: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5: 珍珠，快替我还礼。俺家小姐李董，
2: 她是真。
0: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2: 不不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0: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恁家表嫂呗。
2: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5: 不去。
0: 亲家母。俺那闺女喊啥不惊？
1: 不不不不不，
0: 再不然丑陋不堪。
1: 哪里哪里，
0: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1: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坏菜，
2: 姑母，
1: 出去。
2: 这，
1: 你给我吃去。
2: 是。
4: 莫非他一看出什么破绽？
5: 小鸳鸯，要给我一乱心吧。

0: 放心吧，
1: 亲家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冲喜，二回去，喜气给你送二喜。
0: 哎，干母，你们现在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到三更。
1: 到三更？
0: 母亲，
1: 太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里话来？你看这此刻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儿也不能尝。
0: 到，
4: 亲家母啊，
2: 今日进得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饮，吊一吊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荤，我的亲家。

0: 这几天地久未沾春，
1: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2: 什么规矩啊？
1: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3: 重调美曲，好了女婿。
1: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4: 如此说来，那我就
3: 母亲，
4: 酒宴摆上。

0: 韵呀，青兰赏光。
1: 这是什么酒啊？
0: 亲家，谢灵春老双寒，红梅让酒醉马香。
1: 这是红梅酒。
0: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1: 参知让酒，不饮。
0: 打下去上酒。
1: 这是什么酒？
0: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采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1: 哦，这是暴风酒。
0: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1: 请饮一杯。
2: 母亲，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有道，
3: 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了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3: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呀。
3: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能听了吧？三月桃李八月桂，六月莲花腊月梅，还等四季春芳蕊，先来灵芝摘花魁，王母娘。回帝王宰相小川北因得此酒活白随我的侄儿啦，前朝最当哎嗨哎呀嗨杨贵，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开坛。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4: 那好啊，
1: 哎，我尝尝。
4: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4: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4: 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5: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4: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0: 你一定的喝。
1: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0: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1: 你要说出来名堂，戴沐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0: 一路老发顺风酒。
1: 第二杯呢？
0: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1: 第三杯呢？
0: 你们母女谈。

0: 是出家之人好啊，还是我们在世之人好啊？
1: 将妹妹看来，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啊。
0: 我们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我看啊，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像俺们出家人有什么好处？
0: 就比妹妹你来吧，你在桃花庵中透地印琉璃瓦，聚财八方砖，吃得四方饭，花得十方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吗？
1: 将妹妹看起，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啊。
0: 我们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比姐姐你来吧，姨妈。跑不出的田里一将，吃不透的楼房，饭来张口，水来承受，难道不是姐姐你的自在幸福吗？
0: 你看我这万贯家业，我身无主，
1: 他怎知孟雅玲生日？
0: 妹妹你说什么？
1: 我说的是迷人不知音呐。
0: 好一个迷人不知音，妹妹咱姐妹庭前用酒，我有句话儿不知当见不当见啊。
1: 姐姐总有什么贵言，请讲当面不妨。
0: 我讲出口来，你可不要烦恼啊。
1: 妹妹不恼就是，你讲吧。
0: 不恼这好啊。妹妹，你在桃花庵中一早而晚，对灯念佛，那你可想？
1: 想什么？
2: 法师，你问他幻想用酒吗？
0: 是啊，妹妹，你幻想用酒吗？
1: 我用过了。
0: 我讲出口来，你千万可不能烦恼啊。
1: 妹妹不恼就是，你讲吧。
0: 妹妹，你在桃花庵中一早而晚对灯念佛，那你可相交？俺这在世的男儿不相交啊，妹妹。
1: 妹妹年幼把我诓到嫩夫，同住丫鬟这样耍教育我，这算什么话？
0: 妹妹不要烦恼，我是与你说着玩的呀。
1: 难道这就是你待客的道理吗？
2: 你说你不恼，你怎么恼了？大婶他恼了。
0: 恼了好吗？耍时间我叫他大闹大闹。丫鬟吃了酒宴。
2: 是。
0: 妹妹，我与你说着玩的，你当真就恼了吗？
1: 我恼的什么？
0: 哎，妹妹呀。

0: 妹妹姓他。交给王三师的
1: 正是
0: 既非你暗中之物，

不忧

我罗什么美名？我手拉着小刀鼓，

0: 叫的什么？
1: 我的都是姐姐呀，
0: 我的父母。

十九应该天打雷轰。

身染病，断命丧生。我渺山。

南征北战定乾坤，群雄归宋四海平。可恼刘军绕边境，哪容

0: 大宋天子开宝王御会赵匡胤。
1: 何人急云？
2: 不言少无听。
1: 天命万岁，兵部急云。
0: 宣兵部上定。
1: 遵旨。万岁有旨，兵部上。

0: 回寿亭参见吾皇万岁。
1: 爱卿平身，赐额祝
0: 谢万岁。

0: 胡杨爱卿连胜巨勇，莫非有了军情？
1: 万岁，河东刘军打下战表，调度大宋江山，战表在此，请主一览。
0: 呈上来。刘军啊，你小如此，二据河东，分疆裂土，而今又勾结辽邦来犯，故岂能容俄你？胡杨爱卿，听旨，
1: 万岁！
0: 就命你统兵受万，前去斩了他。
1: 遵旨。

0: 老臣欧阳锋参见吾皇万岁。
1: 老爱卿平身
0: 行万岁。

0: 爱卿上殿有何奔走？
1: 啊，万岁，是才传的贺旨。
0: 河东六郡打来战表，要夺大宋江山，故命呼延爱卿统兵十万，前去征讨。
1: 啊，万岁。

0: 脱。
1: 哦，怎样不脱？
0: 近日来满朝文武纷纷议论，那胡言受听，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用重兵而远离朝廷，打了败仗还则罢了，若打胜仗哦，
1: 怎么样？
0: 臣恐我之难以节制。
1: 哎，故一向待他不薄，他怎能背骨而存一心呢？
0: 啊，万岁！想那胡延寿听久居河东，胡刘两家乃是世交啊。
1: 哦，如此说来，这帅印就命老外卿你来执掌。
0: 慢来，慢来，老臣乃是河东旧臣，臣恐有些
1: 说什么河东旧臣，老相的忠心寡人深知啊。
0: 我那算

0: 冤呐、爱卿，我佛相劝寡人愈加清正，
1: 正是
0: 爱卿啊。

0: 皇姑叩谕，索把兵部召回。
1: 臣遵旨。万岁叩谕，兵部上殿。
2: 遵旨。

0: 万岁，江城召回，还有何语？
1: 此番征讨活动非同一般，此乃扫平西北边陲一局，故而故要御驾亲征。
0: 御驾亲征。万岁，臣愿以此保万岁前去。
1: 故意改命欧阳方为帅，你就不必前去了。
0: 万岁，他乃温职官员，如何夸得帅意？
1: 岂不知将在谋而不在用。
0: 万岁，
1: 不必多奏，下殿去吧。
0: 臣遵旨。

0: 万岁今天驾临一旨，分明是欧阳芳从中作祟，他乃河东旧臣，万你有杀如何了得？有了，俺不免二次上殿，在元帅帐前讨得一兵一卒也好，随军出战，暗暗保驾。参见万岁。
1: 何言爱卿为何弃而复还？
0: 万岁与家亲政，微臣失事放心不下，故而二次上殿反言请命。
2: 无言大人，莫非为臣

0: 三千五起
1: 罢了。啊，
0: 母亲，爹爹今天讨云可曾回来？
1: 还未曾回来。
0: 母亲，这次该让孩儿随父出征了吧？
1: 儿啊，你的年纪还小啊。
2: 哼，老爷回府。
1: 儿们随我出征。

0: 老爷圣上可曾传下圣旨？
1: 万岁传旨，御驾亲征。
0: 御驾亲征。
2: 夫人，此番出征，你可知何人挂帅？
0: 何人挂帅？
2: 乃是奸相欧阳锋。
0: 欧阳锋，老爷，那欧阳锋乃是文职官员，如何挂得帅意？爹爹呀，
3: 带孩儿倒在教场，救助老贼，夺回帅印，交与爹爹执掌。
0: 老爷呀。

三，八十飞升我家山上去投奔，就是学艺一张雄，万一横遭不幸也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我是静华
0: 元帅教场电报，老爷你无毛了。
1: 哎，是才下殿之事，元帅言讲无事电报，现在臣是赶过，无事未到，何言也无。
0: 老爷啊，满营将校，请。

0: 去交差，言道陈氏电毛，请老爷速速陪挂。
1: 娘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前营
1: 有，
0: 后营
1: 有，
0: 先行官
1: 我的，
0: 先行官
1: 我的，
0: 丁元帅督察先行。
2: 啊，启奏万岁，人马殿起，督察先行。
3: 怎么督察先行？
2: 啊，万岁，臣在金殿之上也曾奏明圣上，那胡言收听，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这三毛一过，人还未到，若到两军阵前，威令抗命，这还得了啊？这
3: 传先行，是
0: 先行来见。

0: 参天万岁，元帅。
1: 下跪，你是先行
0: 使臣。
1: 我来问你，元帅脚长电毛，你往哪里去了？
2: 万岁来到教场，怎不见你前来接驾啊？
1: 盘古至今，历代相传是先行册封元帅，还是元帅册封你先行？
2: 万岁是才下殿之事，元帅言将五十点毛，臣是不知提前点毛。
3: 哎呀，万岁呀！啊，这臣是点毛，满营大小三军一一皆知。这哪有提前点毛之理呀？
1: 大胆的胡言受听，未曾行兵，先满军令，而今又巧言离变，该当何罪？
3: 啊，万岁，念老臣将情，饶他头次才是。
1: 欧阳方不计私怨，忠心可嘉。先行，看在元帅的份上，饶你头次，不可再犯，斩过一旁。
0: 谢万岁。
1: 还不快快谢过元帅？
0: 谢过元帅。
3: 免。
1: 元帅停止。
3: 万岁。
1: 放炮就身，人马从德胜门而出，兵法合纵。
3: 遵旨。众将官，万岁有旨，人马从德胜门而出，兵法

欧阳方是来小水一封，请俺沙场相会，这二人阵，沙场去阵。

0: 哎，这敢是欧阳锋？
1: 正是老臣。请千岁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

0: 老臣驾舟在身，本能下马，马上我也攻
1: 免。啊，欧阳房，我来问你，可曾狂指河东？
0: 倒也狂，倒河东。
1: 哪个魏帅？
0: 老臣魏帅。
1: 哦，
0: 那个我先行火焰兽，我听。火焰兽，我听。
1: 像那火焰兽听，直目过人，勇冠三军，我计也能成功。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啊！
0: 杀起老臣来了！
1: 你狂指河东，你却暗伏先行，欺哄顾家，请走。

0: 菊花未曾吃口，被那刘军打下马来。若非先行舍命相救，险遭不测。好先行，
1: 好先行啊，
0: 好先行，
1: 好先行，
0: 好先行啊！什么好先行？今夜之事，他若奏明圣上，也有老夫我的命啊！在呀！

前行来见。

0: 元帅受惊了。
1: 我受的什么惊？我受的什么惊啊？我
0: 元帅被辽军打下马来，岂不是受惊了？

怕他就他犯错。

0: 不是元帅亲随吗？
1: 正是。
0: 你到哪里去了？
1: 俺是奉元帅说差，你无权过问。
2: 为何从贼营归来？
1: 啊，这
0: 走啊啊！这、啊。哎，我看了，今晚来投营，无需战前行，明儿来接应重兵威龙棚。儿啊，将他拉下去，好生看守，待为父龙棚紧加
2: 是。
0: 先行面见万岁，重要军情禀报。
3: 还有万岁之意。
0: 无忧。
3: 元帅将令。
0: 也无忧。
3: 我有万岁之意，元帅将令，你不得入内。
0: 尔等休要阻拦。

听见。

0: 金莲
1: 爹爹。

0: 魂，今三去是难分辨，何年以后留人凭。
1: 爹爹，
2: 请老爷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2: 六军杀进营来，
0: 家将
2: 在，
0: 带野马
2: 去。
1: 且慢，爹爹，你金出营可有圣上旨意？
0: 无有。
1: 元帅将令
0: 一曰无有。
1: 哎呀，爹爹呀，有圣上旨意，而无元帅将令，爹爹你万万去不得。
0: 儿啊！

管刘春呐。

0: 参见万岁。
1: 免。
0: 谢万岁。
1: 元帅，我来问你，敌军来的如此急速，其情何在？
0: 万岁，以老臣看来，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万岁，自万岁率兵出征以来，那呼延寿亭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其情可疑。昨晚贼兵偷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难道万岁你未曾听见吗？
1: 传先行，
2: 先行来见。
3: 阿爷。

0: 亲万岁。
1: 你是先行
0: 时辰，
1: 我来问你，帝君前来投迎，不见你来报驾，你往哪里去了？
0: 微臣上虎龙棚，正上厮杀一夜。
1: 说什么厮杀一夜？我来问你，帝君来的如此急速，其情何在？
0: 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万岁，我军重到河东，万岁传下旨意，三军将校不得出营，那晚正值末将，宣引粮少，

0: 借一人之棒定而去。
1: 他是何人？
0: 领兵元帅欧阳大人。
1: 啊，
2: 哎呀，万岁呀！啊，明明是他私自出营，被本帅抓回营来，重打40军棍。难道你还想抵赖也不成？我来问你，此话是率兵出征以来，你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你其情何在？昨晚贼兵投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这又是为何？我再来问那你。昨晚贼兵投营，你不报家，你往哪里去了啊你？
1: 大胆的呼延寿亭，故意想待你不薄，你竟敢背谷二寸一心，暗里救我
0: 万岁！

0: 故未曾传旨，你为何斩坏先情？
1: 这叛臣贼子要他何用？
0: 未曾问过清楚明白，岂肯草率行事？
1: 如此说来，老臣我莽撞了。
0: 一太一太的莽撞了。哼，元帅，歇去吧。

0: 尽管来投营，无需斩先行。命儿来接应，重兵为龙鹏，重兵为龙鹏。哎呀，这
1: 走
0: 这。
1: 启禀万岁，大事不好！
0: 好，何事惊慌？
1: 欧阳芳带领一支人马投奔六军去了。
0: 啊！

再见花衣裳，妈让人笑我孙女又土又穷，我的爷爷爷爷呀。记得你说要把孙女的喜事等，怪孙女有苦衷没有说真情啊，害爷爷没能够见到云集，临终前不知他长得啥样叫啥名，不会一片心呐、孙女儿我实在绝情，爷爷爷爷呀。

爷在天灵，我包含终生。终生。

0: 姐姐，
1: 这是怎么样了？
2: 快请母亲。
0: 有请母亲。
2: 母亲，母亲，
3: 儿啊，怎么样的呀？
2: 爹爹，他到北回王霍霍去斩，喝得了。
3: 哎呦，
0: 母亲，
2: 母亲，
0: 母亲，
2: 母亲。

0: 亲将说什么？
1: 此事还需再思再想。
0: 杀父之仇，报公代天。母亲，你还思的什么？想的什么？

0: 下山做甚？这下山做甚？
1: 下山与我做

0: 是惊慌。
1: 刘军带着一哨人马，八轮棚团团地围住了。
0: 你带怎将？
1: 刘军八轮棚团团地围住了。

我能当狗，举千金大宋不走，学会书法。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岁。
1: 何事？
0: 罗家山杀出一支人马，与敌鏖战。
1: 哦，再探，再探。
0: 是。

0: 星喜欢，想必是陆爱卿拎的酒瓶来评乱呐、就这你口情为难呐、
1: 对大事不好
0: 哦，何时惊慌？
1: 山上下来一支人马直杀玉英
0: 啊，
1: 由于小将口口声声叫骂万岁。
0: 哎呀，再谈再谈。

少夫婿在胸前，哪里发来的是我啊？是个名讳一报金钱，少爷名讳姓姚文，马上的老将，你是哪家官？你若问我是哪一个，我本是孙王，天了

0: 我本是赵匡胤，立在你面前，
1: 还我！

0: 老人家，我乃相府门官，奉了相爷之命来迎接新姑老爷。
1: 哦，如今堂上无客，你家新姑老爷不在此处啊。
0: 老人家，你还不知道吧？
1: 不晓得。
0: 你家状元公就是我家新姑老爷。
1: 你说什么？
0: 你家状元公就是我家新姑老爷。
1: 你弄错了吧？
0: 什么弄错？这里是不是王魁王状元府上？
1: 是啊，
0: 这就不错了。
1: 这何人为媒？
0: 白子健白大人为媒，
1: 即是晚婚，
0: 明日乃是黄道吉日，就在相府找我追。
1: 我家相公有了夫人了。
0: 对呀，状元公与相府小姐配成夫妇，自然是有了夫人了。
1: 难道说相府千金他甘居其位？
0: 什么其位八位？我不懂你的话。如今相爷恐状元公在府上不便，特地命我前来迎接状元公进府居住，轿马都在门外伺候，这有全帖一张。范老快去通禀，我们在门外伺候着呢。

家相公才做了几天状元，他竟贪图富贵，就立刻忘却了莱阳患难相救的焦国英。哎呀，且慢！方才张骞去往莱阳下书，这封书信既然迎接焦氏夫人，为何要领取相府千金？既要领取相府千金，就不该迎接焦国英。哦，是了，怪不得方才在书房之中见他言语之无，神色不正，我自愿去往莱阳迎接，他偏偏要差张骞前往，难道说这封书信之中有什么变端？可怜那焦氏夫人见了这封书信，必然心如刀绞，肝肠寸断。我去问他。

0: 老人家，你这是怎么样了？
1: 笑话的很，方才韩相府差人前来，言道迎接他家辛苦劳役，全贴一张相公请看。
0: 待我看来。来人还讲些什么？
1: 来人言道，迎接他家辛苦老爷到相府居住，荒岛几日就要完婚。
0: 哦，原来如此
1: 啊。相公，这辛苦老爷是哪一个呀？
0: 老人家，你说是哪一个呀？
1: 我不晓得。
0: 方才回府之时，不是对你言讲有件天大的喜事落在本宫王魁的头上吗？
1: 哦，如此说来，这辛苦老爷
0: 这辛苦老爷就是我呀。
1: 就是你。

0: 相公，你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1: 你家相公少年得志。

0: 殿斩溃，当朝首相极易垂青，才与我结下千计之好，从此青云得路，提拔诱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怎说是失了主意呢？
1: 你可记得莱阳城中还有焦氏夫人之相府千金，你是怎样的安排？
0: 我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
1: 难道说相府千金他甘居其位吗？
0: 堂堂相府千金岂能甘居其位？
1: 是啊，张庆一去莱阳迎接焦氏夫人到此，你是怎样的发落呀？
0: 你说的是那焦桂英？
1: 是啊，
0: 他是不回来了。
1: 家书一封，纹银300两，怎说他不回来了？
0: 那不是什么家书，乃是一封休书。
1: 怎么讲？
0: 一封休书。

0: 我将张骞赶回
1: 来。
0: 你往哪里去？我将张骞赶回。
1: 张骞已走远，你赶不上了。
0: 这个，带我去见白大人。
1: 回来，你去见白大人做甚呐？
0: 来人言道，美人乃是白大人。我去对他演讲，就说我家相公有了夫人，请他转告韩相，免了这门亲事。
1: 白大人好意作媒，此事我已应允，也能实信。
0: 实信，
1: 实信。
0: 你既然不肯实信于那韩相，又为何偏偏要实信于那恩高一厚的焦桂英？
1: 你怎知我的心事啊？
0: 相

0: 去吧。
1: 丫鬟姐，你家夫人心情可好？
0: 是啊，她可是个吃斋念佛之人呐。
1: 哦，阿弥陀佛，遇到善人了。
0: 善不善呐？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0: 你会做八珍汤吗？
1: 会做，会做。
0: 哪儿的人呐？
1: 陕西平阳人士。
0: 听口音倒像平阳人士。家园，带他下去，赶紧给我做汤。
2: 老姐姐，随我来。
0: 回来，叫他把手洗干净了点。
2: 是是。
0: 臭着一身的脏样，哪配做我们平阳府的人士？做出八珍汤啊，还不定是个啥味儿嘞。
3: 夫人，你什么山珍美味没吃过？为什么偏偏想喝那平阳府的八珍汤？
0: 实话告诉你吧，这汤啊我也没有喝过，只听你们老爷三天两头的念叨，简直把这汤给说神乎了。明天不是你们老爷的寿诞吗？到时候啊咱也给他们弄一手。哎，去看看汤做好了没有。
3: 夫人哪能那么快呀？
0: 一碗汤要做半年呐，到我这穷泡来了。
3: 夫人你别急，我这就去催啊。老妈妈，汤做好了没有？我家夫人可等得不耐烦了。
4: 来了来了。
5: 呈上来。
1: 是。
0: 这甜不甜，咸不咸，酸不酸，辣不辣，这叫什么汤啊？
1: 这叫八珍汤啊。
0: 呀呸，这叫八珍汤啊，这简直是他娘的喂猪的烂菜水。
1: 夫人，我家的八珍汤就是这样的滋味啊。
0: 什么？汤没有做好还敢给我顶嘴？
3: 夫人让他再做一次吧。
0: 再做一次？让他来糟践我的东西来了。
1: 夫人
0: 你给我跪下。
1: 夫人
0: 跪下。
1: 夫人开恩，夫人开恩。
3: 夫人这汤不好喝，咱不喝了。夫人你消消气，你烧香念佛的时辰到了。
5: 阿弥陀佛。
3: 老妈妈快快谢过夫人的教训。
1: 多谢夫人教训。
0: 听我告诉你，这汤啊我也不喝了。明天是你们老爷的寿诞，命你到前边看守府门，提下员工好去给我打扫寿堂。
1: 是是是是。
0: 回来，我还没有说完呢，你慌啥慌？
1: 是是。
0: 有人前来送礼，只收礼单不收礼物。
1: 确实违和。
0: 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记住了啊。
1: 我记住了，记住了。
0: 哎呦，今儿个呀可累着我啦。
3: 夫人你快歇会儿去吧。

0: 命苦
1: 啊。门上有人吗？
0: 哦，鬼差是哪个府上的？
1: 洛阳通判周老爷命我前来送礼。
0: 有劳你了。
2: 哎，不不不不不，
0: 我家夫人言道，只受礼单，不受礼物。
1: 这位老妈妈是新近才到府上的吧？
0: 正是。
1: 你还不知晓啊，我家老爷与你家老爷乃是同胞兄弟，别人家的礼物可以不收，我家礼物若是不收，只怕你家老爷夫人要责怪于你呀。
2: 哦，如此说来，你们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1: 一定要收。
2: 那我家夫人不会怪

0: 罪于我吧？
1: 不仅不会怪罪于你，还会夸你会办事啊。
0: 哦，还会夸我会办事啊。
1: 正是。
0: 如此我就收下了。哦，还会夸我会办事哦。
2: 我是怎么吩咐你的呀？
0: 来人言道，我家老爷与他家老爷乃是同袍兄弟，别人家礼物可以不收，他们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2: 哦，看不出来你还挺会办事儿啊。
0: 夫人，你夸奖了。
2: 那好啊，你有功了，我这把椅子就请你上座吧。
0: 啊，老奴不敢。
2: 过来呀，
0: 夫人。
2: 过来，
0: 夫人。

0: 夫人，别打了，别打了！
1: 你可怜他呀，那你就替他挨。
0: 夫人开恩，夫人开恩，哼，
1: 可气死我了！
0: 丫鬟姐，是我孙淑丽连累你了啊！
1: 什么什么？你叫什么？
0: 老奴叫孙淑丽，
1: 家住哪里？
0: 山西平阳。
1: 家里还有何人？
0: 还有丈夫和两个娇儿。
1: 他们现在何处？
0: 丈夫张文达仅仅刚好二十余载苗音信，长子张龙冠，次子张凤斌被债主们拿去抵债了。
1: 我的妈呀，这可真是冤家路窄。他固然是我们那口子的娘，我的婆婆大夫，这下场从来是无法好使令。就两个那口子，你得看我的脸是形势，我岂肯用来这个穷婆子来当观众。不如趁此机会把他哄出去，以免后患。春兰，
2: 有，
1: 把这个不会办事的穷婆子给我哄出去。
0: 哎呀，夫人哪，外面冰天雪地，你让我到何处投奔呢？
2: 是啊，夫人，外面正下着雪呢。
1: 你给我少废话，给我哄。
2: 啊，是是是，我哄我哄。老妈妈，快走吧，快走吧。
0: 天哪，让我到何处去？

0: 是才下官在门外看到一位腿阑珊的老妇人，
1: 面熟，是不是啊？
0: 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看她的面目，好像是
1: 恁娘，对吧？
0: 哦，对的，对的，对的。
1: 对呀，不但长得像，而且还叫孙淑林。
0: 哦，夫人，你如何知晓啊？
1: 佩服张文达，陕西平阳人。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啊，老妈妈，你是哪里人士？因何流落此地？又因何在昌府早此独大？
1: 夫人，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0: 啊，老妈妈，喝杯热茶，暖暖筋骨，慢慢讲来。
1: 啊，我不喝，我不喝。
2: 我说老妈妈，夫人给你送茶，你快接着啊，这里不是昌府，你

0: 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1: 啊，我有姓名啊。
2: 哟，人生在世的还能没有名姓啊？
0: 是啊，我……
2: 咦，真急死人了，你快说呗。
0: 秋菊，老妈妈不必害怕，慢慢讲啦。

位老妈妈口称孙树林，莫非她就是？想这天下之大，同名同姓也是有的，我要仔细看。

0: 与这位老妈妈看座。
1: 什么？对她看座？
0: 正是。
1: 我到州府十几年了，还没混过座呢。老妈妈，你坐着说吧。啊
2: 啊，你让哪个坐呀？
1: 让你坐呀。
2: 啊，这啥老奴了，这啥老奴了。
1: 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呗。
2: 哎呀，使不得。哎呀，丫鬟姐，你坐吧。
1: 我站惯了，坐着光瞌睡。
0: 啊，老妈妈，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2: 哦。

0: 名叫张文达。
1: 张氏
0: 啊，秀姐将妈妈的座位往上升了。
2: 是啦，老妈妈，你先请起来吧。
1: 啊，丫鬟姐，难道我的言语冒犯了夫人吗？
2: 没有啊。
1: 那为何让你吃坐呀？
2: 老妈妈，我看你是吓出毛病来了。夫人呐，是让我把你的座位往上升来。
1: 啊，这啥老奴了，这啥老奴了。

妈妈坐进些好盘话啊。妈妈，我来问你，膝下可有儿女？

0: 去将妈妈的座位再往上升。
1: 夫人，你今儿个是咋

0: 今天唱的是连声三集呀，
1: 却是为何？
0: 叫你坐上座来。
1: 啊，哎呀，这下恼怒了，这下恼怒了。

强人，招待住强去我。

0: 来用堂，周老爷请来用堂。
1: 大胆的家奴，适才吩咐你等不用夜宵，怎么又来使馆打扰？
2: 哎呀老爷呀，老奴是奉了夫人之命前来送汤，请老爷饶命啊。
1: 怎么我看你如此的生分呐、啊、
2: 老奴是今日刚到府上来的。
1: 如此说来，你是先进府的崔某？
2: 正是，先进府的，不懂富贵，请老爷饶恕、
1: 哦、站起来讲话。
2: 谢老爷。
1: 怎么这夜宵是夫人亲自命你送来的？
2: 是是是，是他亲自下厨督催，言说此汤是老爷最喜爱吃的呀。
1: 哦，是什么样的美味正要我倒要品尝品尝。臣上来。
2: 是，
1: 哎呀呀，真真好喝，真真好喝，十七年来未曾饮过这样的美汤了。

0: 这一老夫，我来问你，你是如何学得这样的手艺呀？
1: 此汤称不上山珍美味，乃是我家传粗食。
0: 此汤何名？
1: 我父取名八珍汤。
0: 家住哪里？
1: 山西平阳。
0: 你父何名？
1: 父名张文道。
0: 为还何名？
1: 老奴孙叔。
0: 是老母、
1: 你是何人？
0: 不孝之子张逢。

0: 婿参拜婆母。啊，
1: 怎么
2: 你知道了？
0: 不是为妻定下送堂之计，只怕你还见不到婆母啊。
3: 哎呀，好一个孝道的儿媳呀。
2: 啊，母亲，待我明日禀告龙冠兄长，让他前来参拜母亲。
3: 怎么，你家兄长也在洛阳？
2: 正是。
3: 现在何处？
2: 洛阳知府。
3: 怎么，就是那洛阳知府吗？
0: 母亲就是被他们赶出府的，老爷你来看。
2: 母亲，禀老爷何事？今日八府巡按在洛阳后日下马，派人传下令来，命住洛阳大小官员后日查院一事。
4: 好啊，
5: 儿啊，像你家兄长生性懦弱，常时又是那样刁悍，你兄长惧怕你家嫂嫂不敢相认也是有的，不如我儿明日前往长府，劝说你家兄嫂尚能回心转意，骨肉团聚，岂不更好？倘若他们万事朽木，不可理喻，再做计较也还不迟。
2: 就依母亲。
5: 正啊，是虽是同根生，量又俱不同。儿啊，
2: 母亲。

0: 任疾苦，
1: 唱不雅话，命犯蠢烂，
0: 身烫。下跪何人？
1: 雅犯蠢烂。
0: 我来问你，为何激动老爷堂屋？
1: 寻找告状的那位老妈妈。
0: 哦，干部，你与他沾亲？
1: 无亲。
0: 歹骨？
1: 非骨。
0: 找啊，非亲非骨，与你何干呢？
1: 哎呀，老爷爷啊！这常言说得好，路不平有人搀，这事不平有人管。我蠢烂，就要打打这个抱不平。
0: 好，好一个路不平有人搀，事不平有人管。严门，
1: 哎，你这老头，你怎么见人就来呀？
0: 稍时你就明白了。来呀，来呀，来呀！
2: 下跪何人？
3: 洛阳通判周子清，
2: 严门。

0: 老爷，你可不要吓坏咱那儿子和儿媳呀。儿啊，儿啊，
1: 母亲，
0: 这就是你日思夜想的爹爹张文大到了，快快上前认父。

0: 老爷，难道那龙官出生，你就不管不问吗？
1: 夫人不必生气，稍事盛唐，我要严惩他对不孝之孙。来，
2: 在，审呢。

0: 相之仆，携妻家眷，察院好心。
1: 是。
0: 洛阳知府携妻家眷，察院好啊寻。来了。闻听案院大人传，
2: 不是令上九省馆。
0: 对，报恩
1: 而进。
2: 报啊，这话咋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哎呀，
0: 洛阳知府常天宝
2: 启唱诗
0: 告我记，
3: 小鬼何人？
0: 洛阳知府常天宝
3: 张龙官又是何人？
0: 哦，乃是下官我的乳名，不知老大人如何知晓啊？
3: 张起面来看看老夫我是何人。
0: 大人，下官不认识呀。
3: 我乃山西平阳郡20年前进京赶考的张

0: 盘问吧。
1: 哎呀，宝啊，这是咱那爹爹到了，还不冲见一礼？哎呀，爹爹呀，我们跟你冲见一礼，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0: 你爹爹口头。
2: 怎么，你们认下我这当爹的了？
1: 哎呀，爹爹呀，你那儿子日思夜想，茶席饭烧，早上三拜佛，晚上一炷香，盼望父子有破镜重圆的一天。这不，今儿个总算是盼到了。
2: 你们不怕我失了你们的官体，丢了你们的人吗？
0: 爹爹何出此言呐？
2: 奴才，我来问你，你家母亲呢？
0: 他饿死了，早在荒旱之年就饿死了。
2: 来，再有请太夫人。
3: 有请太夫人。

恩情更性情孝顺。

0: 你就吩咐吧。
1: 老身有意将你收为义女，不知我儿意下如何呀？
0: 是啊，
1: 你若不应允，老身便与你。

0: 儿啊，那堂脚之上头戴乌纱，身穿大红，腰系玉带，脚蹬朝雪，他是哪家的大人呐？
1: 他乃我家兄长龙冠呐。
0: 哎，那不是常知府常大老爷吗？
2: 哎呦妈呀，这啥孩儿了，这啥孩儿了，
0: 你个小畜生，心思问。

0: 亲，母亲，母亲，母亲，孩儿已经知错了，你就宽恕孩儿吧。
1: 母亲，你就宽恕我家兄长。

0: 哎，妹妹，是哥哥我呀。
1: 啊，哥哥到了。
0: 快些开门，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1: 哥哥，你为啥这样惊慌啊？
0: 我怕你嫂嫂撵上打我呀。

曰：“自从二老爹娘下子撇下咱兄妹二人，把这个贱人娶到咱家，把小妹打骂又把个气呀，把小妹打到磨坊推磨，叫个心中不忍。我得，我得。”

0: 你看这回你说话，你们看能搁哭了个泪人上来，你这说可笑了，你搁这你
1: 啊？那你怎么有眼泪呀？
0: 就那嫂子把我打怕了，哭的泪撇多了，这个泪都不打眼泪行的，你知道吧你？
1: 不打眼泪行，那咋难行啊？
0: 他顺着金眼沟咕噜下去了。啊，我这身上的草草的，
1: 哥哥，哎，这半夜三房，我的嫂子可都放你出来了。
0: 妹妹，你哪里知道啊？啊，你一人在磨坊也磨，搞什么能睡着觉啊？到三更半夜，哥又心生一计，把我睡觉那个枕头暖的热乎乎的，我那头怎么一窜，我那个腿怎么样一窜，这个箭这个中了我的脱逃去了，我跑出来了。
1: 哥哥，哎，你来到。
0: 我替你推磨了呀，
1: 我看不像。
0: 哥咋不像推磨嘞？
1: 在如今不像。
0: 来给哥举了。
1: 举了。
0: 举了。搁那儿。
1: 搁哪儿啊？
0: 搁咱的帽盒里头。
1: 磨坊哪来的帽盒啊？
0: 这个一，搁那罗圈里头。推磨个门。
1: 我看还不像。
0: 咋不像？
1: 看南山不像。
0: 那给个拨了。
1: 拖了呀。
0: 拖了。把衣裳给我打那儿。
1: 打哪儿啊？
0: 打到那衣架上。
1: 磨坊哪来的衣架啊？
0: 这个，你挂到墙上那个卷上。这个没得办呢。买点板子不干不是怪头，小妹儿研磨吧，研磨。

0: 老爷爷哎妹儿，这我的腿不动了呀，
1: 是掉里沉了吗？
0: 那财主看看啊，
1: 不成，我不拿肝脏变那肾，小红英要是惹了我有恶害，大了是根万眼睛，我刘凤怒佩服李红心锁过的门来，与红英这个小贱人呐毫无有言法，因此我把他打到磨坊锤落。跟红心这个强盗，光想起的小妹儿吹磨，这半夜三更不见了，一定是替他小妹儿吹磨去了。对，我到磨坊找找他，要是找着了啊，我饶不了他。开门！
2: 哎呀，哥哥，
0: 哎，
2: 不好了！
0: 不好吃药，吃三味三白汤，可他越吃越甜呐，妹儿。我打你那会儿不请给的啊，你请这个怕的时候光那儿拿着说跟他笑，我不信，我不信、哎、
2: 你不信你请请吧，
0: 我不用请，你嫂子睡得可多，他不会来到这会儿了，
1: 还不开门呢啊，快点，
0: 哎我的妈呀，哎
2: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娘，
1: 嫂子
0: 见了哥了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没有。哎，这灯咋灭了？这灯咋灭了？
1: 啊，嫂子，你刚才进来没有关门，门风大，把灯给扑灭了。
0: 嗯，扑灭了。去找个火把灯点着，快点儿。你快点啊！我说李红心呐，李红心，我把你个强盗，今天晚上我把你好有一笔，你好比那蝎子倒爬墙，大梁你也爬不上去，关着门看橘子，你不过多扑拉一会儿。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啊，你说他走了？
1: 走了。
0: 哎，日转，日转，李红心磨盘家书里说说，骂一声刘李海，我的老婆。今夜晚你来到磨坊以内，你收拾了扫帚把我的牙串下面
1: 哥哥，
0: 哎，多十六把的事来了。
1: 那是俺嫂嫂来了呀。
0: 那嫂子来了，我大胆，我大胆。
1: 嗯，堂哥嘛，刚才俺嫂嫂在的时候，你都不打他呀？
0: 可这也不你说话，多跟你说给点，我打他你不看见吗你？我搁这磨盘地下唱着响着，我身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唱歌吧。
0: 我这浑身下来打打颤呢。下面
1: 哥哥，
0: 那嫂子上哪儿了？
1: 他说啊，他去咱三叔家了。
0: 哦，上三叔家了。
1: 哎，
0: 放心吧，今儿黑了没有腿头。
1: 啥腿头啊？
0: 那嫂子你还不知道，好吃个嘴儿咱做活，真正烧不得饿了，莫烤羊肉熬烂酒味热，吃完火得缺牙塞，保险不少咱的事儿。哎，有套吗？
1: 有，
0: 把那套拿出来给个套上。
1: 咦，那行吗？
0: 那咋不行啊？哎，大套大套大套。咦，小妹儿，这算啥套？
1: 摇套。
0: 我当是你家门嘞。这个老母有规矩啊。
1: 啥规矩啊？
0: 你瞧你瞧，哎，练练练练练练练，咦，瞧地瞧地，来我这一半根带出来。
1: 一上节儿。
0: 一上节儿，一半根，一画大黑。见小妹，拦着我心不忍，我帮小妹儿，你们那心拦我更比吹不快。

0: 我下面站一盘花子心里难过，这怎么办？哎，对，我在喇嘛中间唱的那几句小调，你小妹见见面不好吗？妹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哥哥。
0: 小妹，你看个喇嘛来的快不快？
1: 快。
0: 嘿，我不但光会喇嘛，我还会吃豆吃豆拉洋片呢。
1: 洋片？
0: 你不听过吗？
1: 没听过。
0: 我说那七大会的这个会边给摆那些洋片，这个大会上不得有拉洋片的，卖包子的，卖油的，卖胡辣汤的，卖姜面条的，还有卖凉粉的，嘿，可热闹了，人山都给吆喝开了。哎，先生，喝把油。

0: 洋片的呀。
1: 大洋片。
0: 对。
1: 你哪来吧？
0: 你听着吧。
1: 你哪来吧？
0: 来着。扭头看有一片大户人家的好花园，大花园小花园，大小花园的金项链，千金姑娘千金王花，在头里带路两个丫鬟，头里走着四个秋菊，最后的跟内的四个玉兰，人人都说那秋菊好啊，那小妹儿来呀。我看玉兰的颜色鲜艳艳呐，往里头看有一场，你听我表表两声的众英雄，有一个家嘛叫戴宗，还有浪子小燕青，只是不开店苏二娘，还有个李逵黑旋风，这些英雄表不尽我的小妹儿来呀、啊、还有个大虎样的叫武雄，谢谢妹儿，好不好？
1: 哎呀，好。
0: 小妹儿，你咋孤寡会拉洋片呢？
1: 你还会啥呀？
0: 你这哥是啥出身？
1: 啥出身？
0: 板凳头。
1: 板凳头？就是坐那小板凳。
0: 哎，不是坐那板凳，板凳头就像那个晚会社。
1: 啥是晚会社呀？
0: 就是那唱戏的呀。
1: 哦，哥，那你唱唱吧。
0: 你那哥是唱啥嘞？
1: 唱啥
0: 了？哎，大黑脸。
1: 啥是大黑脸呢？
0: 大黑脸就是老包学妹呀。对了对了，就是老包大陈世美，现在胳膊后扎腿就是那个老包妹儿啊，这老子不知道，我不但光会扎陈世美呀，他会摔妹的呀。
1: 哎呀哥，那你唱唱吧。
0: 这里还有小旦角的。
1: 啥是小旦角啊？
0: 哎，就是那花媳妇啊。
1: 哎呀哥，你唱唱吧。
0: 听听吧。
1: 你唱唱吧。
0: 来着吧。

老包个长罢了，怪那便是不当小旦女了，换媳妇了。

0: 这我的包厢呀，
1: 在这顶上打啊，老太太她病啊，见我碰她不小心，我是把这药过来的。

三更啊呼，好多话的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会。

0: 妹儿，这不好。
1: 咋好啊？
0: 你当哥管会唱文了吧？
1: 咋回事啊？
0: 我会唱家州话的。
1: 啥是家州话的呢？
0: 就是那马踏鱼一个歌唱该说的最好。
1: 呀哥，你唱唱吧。
0: 哎，你给我拍拍戏吧。
1: 拍啥戏啊？
0: 你得整一个角啊，耳王唱中。
1: 哎呀，那我行吗？
0: 行，我给你念念。这个唱便宜。就这么些了，
1: 就这些。
0: 哎，就这些，
1: 我会了。
0: 哎呀，小妹儿稀罕怪灵的，学的怪快呀，好像个唱戏的。小妹儿，再来着吧。
1: 来着吧。
0: 来着。

赃货，我的手心凉得慌啊。闹闹

老了小了，嘿嘿，那姥姥不嫌爷爷的好姥姥啊。哎，你不嫌，可人家都嫌呐。爷爷老了，没用了，这个家。

气得我两眼滚泪花，我也想弯弯那季节花，谁知道啊点了

吃种瓜，我高高兴兴啊啊啊啊，我高高兴兴啊啊，到那六角啊。

妈她个子不高啊，又不矮不胖不瘦，你管我那个模样，我像俺花。

亲人少又吵瞎，只冷又只言呀，风雨又作瓦。我拼作离弃八卦中，为他赚钱三千八。

0: 这人闲着没事儿，光想那邪门儿。
1: 闹闹，闹闹，咦，看闹闹那小嘴张着光想喊爷爷爷爷，可你连个奶奶都没有。哎呀，看着还该可怜了，我这心里哎，真不是个味儿啊。我真想给他闹闹许个奶奶。哎，少郎，现在不是都兴这个吗？听说那城里还有那老娘不也说了，这没人想，这没人想。哎，今儿个俺那老二家到刘家洼去看他娘家三婶儿。嘿嘿，我叫他给我提提婚，他那边要是愿意哟，叫他明儿个来俺家一趟。哎，我这边啊是龙边上抓磨，嘿嘿，热气。嘿嘿嘿嘿。

喜鹊叫嚷嚷。

子就站立上，老脸就是他不光人老，脸不长好做羊，羊把腿迈尖，哎，变不成那香蕉。

0: 想说来就来了。对，我再把那一件新式裤子穿上。
1: 这卖大开着咋没去呀、老妈，老妈，这个老妈头屁股上长疙疹了，在家坐不住，说不定啊又到工厂瞎捣鼓去了。哟，可别再碰上电老虎。可是老妈，下回大跳，这大白天你在里边生孩子了。
0: 那三婶你来了，你来了，坐坐坐那皮板凳啊，不坐那皮发沙发沙。
1: 好好好，给。
0: 你看看，来就来了，还叫你破费，
1: 一点小意思收下吧。
0: 中中中中，他三婶你看，大红枣花生都是鸡柳，吃吧吃吧吃吧。
1: 中中中中，我说老妈头啊，你这裤子是哪国进口的呀？
0: 这是俺那闺女小欢欢叫我年时兴了，谁知道是哪国进口的洋货？你看穿上紧绷绷的，咋扭都不带劲儿呢。
1: 哎呀，你真是个老糊涂，这裤子穿反了，应该扭过来穿。
0: 我60多年了，都是两面穿裤子，现在又实行了一。
1: 好，这我赞成。如今富裕了，我也想哄活哄活。
0: 对了，咱富裕了，有钱了，就得哄活哄活。
2: 那咱就定个日子吧。
1: 定啥日子啊？
2: 办事儿啊。
1: 老妈，再急你也不能包办呐。
0: 这自己谈了，这谁包办了？
1: 是得自己多谈谈。我说老妈，如今的年轻人啊，都兴到那好地方去转转，那咱也定个日子吧。
2: 他也想学学年轻人了，思想还怪开拓的，你看看。
0: 对，是得到那好地方转转。那咱定到明儿咋样啊？
1: 明儿就明儿，你说到哪儿吧？
0: 到哪儿？这要说咱河南好玩的地方也不少，究竟咱就到黄河游览区吧。
1: 黄河游览区，
0: 去年俺那闺女小芳芳要领我到那游过，那有个老娘们抱娃娃的箱，边儿有个亭子，咱就在亭子的碰头，你看中不中啊？
1: 中，明天上午10点，
0: 咱可是说一半风雨无阻。
1: 老妈，那俺可是走了呀。
0: 那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了不了。
0: 那我送你啊。
1: 自己人你还送啥了？你看。
0: 对，自己人不客气。你路上照顾点啊。
1: 知道了。

山真高啊！你，刚才在山下碰上一个处理员看景嘞，我给俺闹闹买了一个回去叫他玩玩，我想试试管不管。哟，这哪边是玩把戏的还是卖档的呀？我也去瞧瞧热闹。是年轻人给他换票嘞。

罗悠悠，罗悠悠，悠兰去来了我，马老头，我爬上山，喊馒头，我喝那香。

青燕，你从那边过来，你可碰上一个老爷们儿。啥？没有？这糖水香咋还不来呀？这

0: 我到那边再找找去。
1: 哎，那是小花花。
2: 呸！不要脸！小欢欢他不知地厚天高，大白天和男人挽手又夸腰，司令婚事娶女婿，把那老爹我看清了，兴冲冲来把老婆回，遇见这事儿我满面臊。
0: 好你个死妮子啊，竟敢死到女婿上门，我马家有儿有孙不是绝户头，这个事儿闹半天也不中。这糖水香是咋回事啊，说话不算话。咱回家再说。
2: 小黄黄忙山上有人闲言，和男人搂搂抱抱见摸见，口称没人是他二嫂，到他们来到我家里边。忙听说崔光娘就是糖水香，一霎时冷汗了我身上啊，缓缓和了儿子配成对，我还咋娶闺女的婆母娘啊。
0: 俺妈生了儿媳妇，你良心坏呀，背地里跟我捉迷藏。老二家呀，老二家呀，你明知道，你还把糖水香给我说说说。哎呦哎呦哎呦

0: 你还有脸踩我的门儿？
1: 老妈，我是来请你去种花。
0: 种花？我给你种龟孙来了你？
1: 啊？
0: 我今儿个给你有算不清的麻花账。
1: 哎呦，老天爷，这是咋回事啊？老妈，你看，咱都是老熟人了，有啥你不行说了吗？你看你这啥？
0: 叫那儿子到俺家当上门女婿。
1: 你说啥？
0: 你的老脸就不害羞？
1: 你瞎胡扯些啥？我啥时候跟你个老没脸的搞对象了？
0: 你诓我在那蹦山上？

0: 转了好几大圈儿，别等你了半天。
1: 啊？哦哦，
0: 你还小呢你。
1: 你呀，你真是个迷灯虫。我那约的是俺春光给换换的事儿。
0: 啊？哎呦哎呦！
1: 老妈。
0: 嗯，
1: 那咱走吧。
0: 那走，我回去拿铺盖。
1: 哎呀，那你去年没拿铺盖，给你睡地下了，快走吧。
0: 哎，中，咱走。哎，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了，我明儿个咱去吧。
1: 哎呀，明儿个会中，时间就是金钱，你个老迷瞪，快走吧，羊肉烩面我请。
0: 哎，那中，哎，咱走，哎。

0: 师妹，你咋了？你病了？婷婷，婷婷。
1: 不用去，医生也看不好我这病，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爹，俺娘得了啥病，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上学。

臣，你也亲眼都看见，每天来月儿都眼，张家大子请你管，王家生气骂你笨，李家官司等你断，赵家欠款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

0: 哎呦，哎呦，
1: 开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嫩长短，三尺零啊。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天上。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朝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战，与国家的存亡共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界千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在红

知为国把忠心。

的祖庚，他在燕江，住在河东啊，有家门杨令公，是他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那些忠良臣，三国天。

天哪、啊。

是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

0: 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民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朋友们，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熊胆粉补贴体验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凡是成功抢到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只需要198元的价格，就能得到两盒全新升级的采用冻干技术萃取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每人限购两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这次熊胆粉全新升级之后啊，应用了最先进的冻干技术，大家只需要每天服用一瓶就能达到普通熊胆粉3到4瓶的效果，而且吸收更快，服用更方便，这也是大家争相预定体验名额的原因了。
3: 自从呢，我在节目里和朋友们说了啊，现在大家有机会体验到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很多的朋友啊就纷纷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打电话报名抢定体验的名额。看到大家呀对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这么认可，我真的非常的欣慰。我觉得呀自己的奔波和努力没有白费，唯一遗憾的是啊，这次争取到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我只能啊帮大家在每个地区呢每天争取20个名额。哎呀，这一点啊也请大家多多体谅，毕竟啊厂家也是有生产成本的，我们现在以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这么高品质的纯正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不可能不限量，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2: 是的，1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全新升级的纯正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确实是非常优惠哈。特别是对于这种采用冻干技术之后得到的金胆级别的野生熊胆粉来说，可以说在市场上也是最低价了。如果没有厂家的成本价供应和公益基金的爱心补贴，是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的。那么想要得到的朋友啊，还是要尽早拿起手中的电话来争取体验名额呀。
3: 俗话说呀，一两熊胆一两金。熊胆呢，自古以来就是明目保肝的顶级药材，贵真的是很贵，但是啊，它的效果也是其他任何药材都不能替代的。我们传统中医和民族医药里面有很多好的药物和治眼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不要说一说这个治眼病就想到消炎、降眼压、做手术，有多少眼病患者等这个三板斧都用完了以后呢，病呢却还没有治好，但是呢却不知道该怎么治了。现在我们的医疗环境，老百姓的健康意识还需要转变，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啊就能完成的， 这也是我为

0: 眼药水除了能滋润眼睛，顶多就是能消炎，它哪能治我们的眼病呢？时间长了，病情一耽误，肯定啊，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大幅度的下降。就算后来实在挺不住了，想去治，发现呢，已经晚了，根本啊，就治不好了，只能啊，任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并发症越来越多，到最后呢，仅剩下光杆，甚至失明。哎呀，到那个时候啊，眼睛看不见了，就算有手，啥也干不了，有脚，哪儿也去不了了。吃饭、穿衣、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忙。有的患者啊，因为是孤寡老人或者是子女在外地，只能自己啊艰难的生活，经常是做一锅饭要吃上几天，平时啊也没有菜，肉呢就更吃不上了，把饭啊拌一点带咸味的东西就算一顿饭了，想洗个澡啊都是奢望，每天啊都是在孤独落寞中度过。哎呀，到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每一天啊都是煎熬，不少人呢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走上了不归路。我是真的啊，从心底里想帮助这些可怜又无助的眼病患者，尽我所能让大家过得好一点，哪怕呀只是让大家呢能再看得再清楚那么一点，眼里的光线再亮一点，我觉得啊那都是值得的。所以啊，我愿意用我30多年的专业眼病治疗知识，还有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来帮助解决大家眼病痛苦，带来光明的希望。像这次啊，我给大家带来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就是帮大家呢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眼病的病情发展，保住现有的视力，争取更多的康复时间，让我们留住光明。
1: 正在关注本栏目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了，只要您是栏目的忠实粉丝，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报名体验全新升级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凡是成功报名的朋友啊，都可以以198元的价格获得两盒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用于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许这就是一个改变健康命运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过上健康的生活。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眼病患者用了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到底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0: 我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带给大家，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是那句话，等您用过之后来做一个评价。我一向认为啊，真金不怕火炼，品质这么好的天然野生熊胆，它的效果也不怕大家来检验。已经成功报名体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朋友啊，这两天就会陆续收到熊胆粉了。它的效果啊到底是好不好，大家呢亲身体验，胜过我说的千言万语。那我给大家呀讲一个我治疗过眼病患者的故事吧。这个患者啊姓吴，叫吴庆晨。那个时候啊我还在门诊坐诊，等候的患者非常的多。这个患者啊就因为等候的时间比较长了，心情啊比较烦躁。看到有的老患者啊优先进诊室给我看化验单，以为呢是插队了，就在走廊里啊和人家大喊大叫。后来呢排在他前面的患者都看不过去了，让他呀先进诊室看病，可别吵吵了。陪这个吴庆晨看病的呢是他的儿子。遇到这种情况呀非常的不好意思。进了诊室啊，见到我就先替啊自己的老父亲道歉，说自己的父亲啊脾气不好，有时候呢发完火自己啊也后悔，但是当时啊就是控制不住情绪。其实啊这一点啊我能理解，因为呢我是眼科医生，眼病啊中医认为呢跟肝的关系很大，肝开窍于目，肝不好，肝火旺，不光是爱得眼病，肯定啊平时也爱发脾气，生闷气，脾气火爆，甚至呢喜怒无常，而且这样的人呢非常容易得青光眼，就是我们眼科大夫说的青光眼体质。再加上得了眼病的人，他们内心对失明是非常恐惧的，尤其是治疗了很长时间没有效果的人，

0: 害怕呀哪一天突然呢就失明，啥也看不见了，心里着急上火，可无能为力。他们发脾气其实啊就是在发泄，这一点呢我们作为医生和家属啊都要理解。所以呢我就跟吴庆辰的儿子说呀，等你父亲眼病治好了，脾气也能好，咱们医生和家属呀要相互配合，让你父亲的病啊更快好起来。然后呢我给吴庆辰呢做了检查，不出我所料，他有青光眼，而且还有白内障、黄斑变性和眼底出血，玻璃体和晶状体都是混浊的，一双眼睛啊患上多种眼病，情况非常的复杂。
1: 眼病和情绪的关系如此密切哈，我们的眼病患者啊真的应该调整好情绪，不生气不发火，同时在治疗的时候要注意保护肝，降肝火呀。
0: 是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在用除胀泽海府方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配合上熊胆药的原因了。一方面是通眼脉，一方面也是为了平肝泻火。而且啊以吴庆辰的病情，光用外用的熊胆药都不行，还得配合内服的熊胆粉。所以当时啊我给吴庆辰呢用上了全套的维吾尔民族除胀通脉疗法用药，并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因为啊吴庆辰治疗的非常及时，很快呀就控制住眼病的发展。他用了不到一周啊就感觉到改变了。先是额头啊太阳穴出黄汗，然后呢大量的排眼屎流眼泪。在这之后呢眼睛干涩红血丝的问题都没有了。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他的眼压降到了正常范围，眼底出血基本被吸收。三个周期之后，他的玻璃体晶状体混浊也全部消失了。两只眼睛的视力恢复到 0.6， 眼睛啊是越来越好了，他的心情啊也跟着越来越好了。他儿子啊就跟我说，他说啊胡老师啊，我父亲现在啊不仅不发火，还总是啊乐呵呵的。哎，您说这个熊胆粉啊那么苦，他天天啊都坚持吃，还说呀，哎熊胆粉啊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苦，哎他都能品出甜味来了。您说呀，这是你多喜欢这个熊胆粉啊。所以说呀，眼病朋友们，天然野生熊胆粉对于急症、热症、重症和久治不愈的眼病确实有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惜呀，这么好的药很多眼病患者都没有用过。很多人啊也知道熊胆粉好，但觉得贵啊舍不得用。因此啊这次我给大家争取到的底价的体验高品质天然野生熊胆粉的机会，往大了说呢，是希望大家通过维吾尔族啊除胀通脉疗法和金胆熊胆粉的治疗，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往小了说呢，让每一位眼病患者提高视力，将来更有尊严的活着。所以希望现在还在受眼病困扰的朋友们能够抓住机会，早一点加入到体验活动中来，感受野生金胆熊胆粉带来的治眼作用。
1: 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体验到天然野生熊胆粉的卓越效果，摆脱眼病困扰，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活动。只要您患有急症、热症、重症眼病，久治不愈，都可以用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来进行治疗。体验活动期间每人限购两盒，两盒只需198元，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报名。那胡老师，为什么说如果有了熊胆药的配合，眼病患者的症状可以消除得更快呢？
0: 这是因为啊，天然野生熊胆粉里面富含有丰富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脱氧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些有效成分最大化的得到了保留。我们眼病患者外用熊胆滴眼液就可以起到明目退翳、治疗眼病的作用。内服熊胆粉可以清热解毒、平肝明目，特别是熊胆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它连胆结石都可以溶解啊，用它来畅通眼脉可以说是事半功倍。那么我们在用除胀泽海府方的时候，在配合上熊胆药 包括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和野生金胆熊胆粉，就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可以说是一加一大于二，能够快速改善眼病症状。那么眼病好得快，哎，不仅呢眼病患者少遭罪，最重要的是病好得快，咱们就少买药少花钱，对不对？这一点啊，对于我们那些贫困家庭来讲太重要了。所以啊，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咱们赶快行动起来。现在的体验活动啊，我们可以用市场上最低的价格得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这个机会啊多难得呀，您早日用上除障通脉疗法，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就能像我刚才讲的吴清晨一样，眼病快速好转，一个周期从看不清东西、视野缩小、眼压高、眼睛胀痛，到眼压降下来、大小弯曲、颜色能分清、症状快速缓解，两个周期摆脱原有依赖性药物，持续恢复，能出门、能做饭，三个周期视力提高、视野恢复，不影响正常生活。
1: 所以说呢，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配合熊胆药，对眼病的治疗效果与常规的治疗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那还没有用过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眼病患者朋友啊，不妨试一试。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源远流长，都是有据可考的。无论是古代西域眼科医生所用的西域治眼奇方，还是采用现代制药工艺的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都是疗效确凿的，并且啊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它可以从根源上来治疗眼病。不管是单一的眼病还是复杂的复合型眼病，用除障通脉疗法呢都能有明显的效果。在短期内啊可以消除眼干、眼涩、发炎、发痒的症状，按周期用可以康复眼病，提高视力，实现生活自理，再也不用啊担心失明的危险。这就是我愿意花费毕生的精力去研究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原因了。因为啊它能够实实在在的给眼病患者治病，它对眼病的奇效独一无二，是任何其他方法都替代不了的。现在又有了熊胆粉可以为康复眼病加速。这个加速很重要，对于眼病患者来说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尤其是重症难治的眼病患者，每一天病情啊都可能有会有变化的，早这一天呢就有更大的机会康复，早好一天就给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所以大家呀一定要尽早全方位的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守护光明。咱们的眼病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别总自己想啊，你不是医生，你自己啊治不了你自己的眼睛，你就给啊我们的栏目的光明热线打个电话，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的工作人员，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大家。您看一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眼病，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能不能治，哪怕让您的视力就提高几行，咱能看得清楚一点也比不治强啊，是不是啊？万一要是失明了，您说您痛苦遭罪，那老伴孩子呢是不是也跟着受拖累呀？所以说呢，大家别啊自己啊在家胡思乱想，有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给我们来电话。我也希望呢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都少花钱用上好药良药，把眼病啊治好，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批用于体验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数量非常的少，等体验结束再去争取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了啊。最重要的，以后绝对不会再有198元两盒的价格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尽快报名，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凡是成功报名的朋友啊，都可以以198元的价格获得两盒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补贴体验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的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或许这就是一个改变健康命运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过上健康的生活。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他出身姓林世家，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
3: 他虽年过花甲，仍然坚守一线，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患者。
2: 他不图名不图利，勤恳工作一生，完善除瘴通脉疗法，造福众生。
3: 他就是除瘴通脉疗法的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集民族医学之大成，总结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经验，与时俱进，创新求变，不断完善除瘴通脉疗法，将传统民族医药与现代医药完美结合，开创眼病治疗新篇章。
2: 胡老师将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除瘴泽海复方使用，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快速消除眼病症状，打通干眼通道，还眼病患者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
3: 为了让广大听众有机会体验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只要你是洛家光明之家栏目的忠实粉丝，只要您拨通本栏目的光明热线报名申请，都有机会以198元的价格得到2盒天然野生熊胆粉。特别提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每人限购2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切莫错失良机，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享受幸福生活。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马有良，服用除瘴泽海复方啊，效果良好，现在啊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呀，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您为了这个眼病患者啊已经够忙活的了，我还得啊让你帮个忙。
5: 您别客气。您说。
4: 最近呢，我听到你啊跟我们争取到了熊胆粉的这个体验活动了。哎呀，我多多少少啊了解一些熊胆粉对眼睛的好处。哎呀，像这样天然野生的熊胆粉啊，我们老百姓去哪儿能买到啊？更何况呢，198块钱就能得到2盒。哎呀，这机会真是百年不遇呀。我也想报名参加一份的。
5: 也是啊，为了大家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品质最好的天然野生熊胆粉。我无数次啊跟熊胆粉的生产厂家还有几家公益基金会沟通，目的啊就是争取更多的公益援助，把这个低价高品质的熊胆粉啊带给咱们重症急症的眼病患者。如果需要啊，那咱们就早定早得，早用早好，待会儿啊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好吧？
4: 谢谢你了，胡老师。哎呀，你给我们办的啊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好事儿。哎呀，另外我还想啊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眼病啊。
5: 您说。
4: 我听你讲课之后啊才知道以前啊没有保护好眼睛，犯病之前呢也不知道早就有了眼病了。听你讲以后啊一回忆才知道以前有些这个现象啊早就有苗头了。我是去年这时候犯的病。
5: 哦，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4: 哎，我今年69岁了。 其实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当兵那会儿啊，眼睛好的就没法说啊。
0: 啊、
4: 当兵回来的时候啊，这个视力还是一点二的，这个年龄一大啊、眼睛慢慢的就不行了。去年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就着急上火，一晚上没有睡觉。第二天早上啊、一看这个右眼呢充血了，就看不清东西了。点了点眼药水啊，也不管用。后来就去医院治，一开始啊，这个治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哈、就剩0.1了。这个治疗后啊，达到了这个0.4了，也挺好。结果呢，后来反反复复的出血再治，效果呢就不好了。视力越来越差，最后只剩下光杆了。事后呢，我总结为什么是那个右眼出血呢？因为以前这个右眼啊，总是在跳。大夫说是血管神经痉挛了。
5: 那说明啊，您那个时候啊，干眼通道已经被严重堵塞了，营养物质啊，濡养不了眼睛。因为我们不懂这些知识啊，不明白这个事儿，总觉得哎呦，是不是累着了？其实啊，那就是眼病的一种反应了。
4: 哎呀，十年前啊，就有这个痉挛的这种现象。就用这个民间的偏方治一治，哎呀，就能好一些，也不影响看东西，就没有在意啊。后来用这个西域真言奇方啊，配合熊胆粉，这个配合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这个眼贴之后啊，40多天的时候啊就不挑了。
5: 非常好啊，干眼通道逐步打通了，营养物质啊它就能供应上了，这样呢就能逐渐改善了。
4: 我记得最后一次啊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我的这个右眼啊治不了了，不行了。所以即便是做手术啊、也不管用，视力也不能好了。
5: 给您拒之门外了。西医啊都是凭数据说事儿、但是民族医学凭的是强大的药力和药效。民族药啊能传承下来都是好东西。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正是我们民族医药的强项。西医说啊治不了，并不代表我们唯一唯药解决不了。通过西医之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外来治疗，不敢说啊让您的视力恢复到年轻当兵时候那样，但是至少啊让我们过上正常的生活，这一点呢还是有保障的。
4: 哎呀，你说的啊都实现了。我这个左眼原来啊是青光眼，又有白内障，原来我的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球啊经常是硬邦邦的，看东西呢就像隔着层雾看东西一样，看着这个路呢啊都模模糊糊的不能行，走路呢都估摸着。现在一个周期用下来啊，这个左眼啊能看清路了，走路啊也敢迈步了，也敢大胆的往下下脚了。这个右眼的这个光感呢，感觉呢也比以前强多了。原来闭着左眼啊，这个手在这个眼前晃，只有一点模糊的影子，现在看手的这个影子大了。
5: 那您现在这个摸这个眼球还硬不硬啊？
4: 用药一个多月的时候啊就不硬了，以前经常疼的，不光这个眼眶疼啊，太阳穴都疼。
5: 您过去呀、眼疼就是眼压高，现在如果说眼球不硬了，哎，头也不疼了，说明啊眼压呢下降了，这都是好消息啊，真是为您高兴。
4: 哎呀，我感谢你啊胡老师啊，你不但医术高超啊，还是处处为老百姓考虑的好大夫的。
5: 应该的啊。后期呢一定要坚持周期用药。我在临床当中啊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啊病重的时候，哎呀大家呀急切的治病，等到病快好的时候反而放松了，有的呢甚至啊就忘了吃药了。我建议啊一定要按照指导老师的指导治彻底了再停药。
4: 我绝对坚持，绝对忘不了。一开始啊我就没舍得吃啊，都是按照最小的量早晚隔三粒用的。哎呀，我担心用完了买不到药，后来工作人员让我加量，早晚隔4粒，加量1周左右啊，效果明显的就出来了。加上这回熊胆粉报上名啊， 后期再配合熊胆粉，那效果肯定就更快了，是吧？
5: 嗯，您说的没错啊。

0: 但现在啊，有一个问题，就是熊胆粉数量太少了，每人呢只能限购两盒，而且、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依现在的这个报名的进度看啊，这批熊胆粉也撑不了几天。我先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您待会儿啊再打这个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看看自己啊在不在这个名额之列，好不好？
1: 谢谢您，胡老师。这个洗浴自愿气房啊，我已经又提前报名定了一个周期的，工作人员说的又约了啊，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好，那就按现有的这个药量用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后面还有很多的人要咨询呢。再见啊。
1: 嗯，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方法与众不同，它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助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满怀希望恢复光明。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相关知识，或者呢想要报名体验天然野生熊胆粉的神奇效果，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叫张成南，服用除瘴子啊海普方一个周期零两个月了，效果啊良好，县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胡老师啊，你好你好。我听到现在有个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说是198就能拿到两盒天然野生熊胆粉。哎呀，这多好呀，花钱不多，远远的低于市场价，又能体验出熊胆粉的真功实效。谢谢你的付出呀。
0: 198块钱的价格得到两盒纯正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确实是非常优惠的。特别是对于这种金胆级别的野生熊胆粉来说，哎呀，可以说是市场上最低价了。如果没有厂家的成本价供应和公益基金的爱心援助，根本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因为咱们除瘴泽海普方一直啊以来都处于货源紧张的状态，我希望啊通过两盒熊胆粉的体验活动，让大家呀能在这个眼病高发的季节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病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
3: 哎呀，你能推出这个体验活动啊，就是对患者负责任的态度，我呢也想报名参加一份。
0: 嗯，好，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一下。但是啊遗憾的是，这次啊争取到的熊胆粉数量太少了，每个地区每天啊只有20个名额，每个名额啊限购两盒，所以啊大家想摆脱眼病的折磨，还是继续走弯路啊，就看大家行动的速度了。您是什么情况啊？我先了解一下。
3: 好的，我呢和我老伴的药啊马上就要吃完了。我们都是旭业资源西方的受益者
0: 啊，
3: 非常感恩胡老师帮我们把眼睛治好了，就等于啊让我们两个人啊彼此都有了依靠，生活质量啊也能提高一点了。
0: 嗯，是啊，上了岁数啊，别人再怎么帮都不如自己啊能照顾自己，老两口啊能相互依靠，能提高咱们的生活质量。你们都多大年龄了？
3: 我呢73，老伴呢比我大3岁，76。
0: 啊，
3: 到这个年龄呢，我们呢说实话也不求吃多好穿多好，就想着不管能活几年，别给孩子呢找麻烦，我们就满足了。胡老师，你圆了我们的心愿啊。
0: 嗯，是啊，到了这个年龄了啊，两个人都有眼病的话，严重影响生活，那我们的日子就苦了。现在通过治疗都获得了一双好眼睛，你们有幸福感，我有成就感，真是替你们高兴啊。
3: 哎呀，胡老师啊，我呢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做了手术吧，双眼都换了可人工晶体，但是后来呢又复发了，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在没有用这个自愿齐方之前呢，我双眼视力啊只有0.2，看东西啊总是有雾。眼前呢还有很多黑色的漂浮物，有时候多有时候少，看什么啊都变形，地面啊看着都是坑坑洼洼的，平时走路呢都得小心翼翼的，不敢迈步。

0: 不是，特别是走楼梯，必须到把这个楼梯这个把手啊都扶着，慢慢慢慢的走。
1: 嗯 嗯
0: 一个台阶、
1: 啊、
0: 一个台阶的往下挪。
1: 是啊，70多岁了，如果说啊，万一啊不小心，哎呦，走路踩空了，摔倒了，哎呦，那可不是小事儿啊！看不清，看东西又变形，走起路啊，那肯定是心惊胆战的呀。
0: 是的，哎，用上你推荐的这个四眼奇方呢，哎，真是我的福气啊！我现在呢用了一个周期，零两个月了，原来呢眼睛干涩，做完手术之后呢更严重的。眼睛里啊，总像进了东西一样，定眼药水啊也出不来。用你的这个药啊，也就是5天，就一点啊也不磨了。当时呢，我也是结合熊胆这个眼贴一起用的。以前呢，我也贴过其他的眼贴，那些眼贴啊，贴完大概10分钟左右，很快啊就没有感觉了。但是呢，这个熊胆眼贴呢，贴完以后呢，眼睛里面感觉的湿润。能保持很长时间呢、
1: 啊、嗯，是，其实啊，好品质的东西啊，大家一用就知道了。熊胆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啊，主要成分都是熊胆，特别是金胆、熊胆更是珍贵。我这次啊，给大家争取到的熊胆粉就是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功效上啊，会比眼贴和滴眼液的效果更突出。
0: 哎呦，那更好了，我现在啊，不但眼睛湿润，看东西啊和原来的也大不一样了，眼前飞的那个小点点呢没有了，最主要的呢是雾散开来了。哎，正像你说的那样啊，云雾啊被风吹散了，拨云见日，一下子啊就感觉到，哎呀，看东西清楚的多了。
1: 嗯，您之前啊是有白内障啊，如果说现在雾散了，那就不单单是眼贴的作用了，是结合咱们核心药除障泽海府方治疗的作用。这个呢就是维药的强项了。因为白内障是晶状体混浊导致的，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化解变性的细胞酶蛋白，就能啊风吹雾散，就能拨云见日，现在走路比过去放心多了吧。
0: 哎呀，是的是的，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啊，上下楼啊就麻利多了。
1: 嗯，
0: 现在走路呢已经和原来呢没有什么区别了，已经那个不用扶着这个楼梯扶手了。
1: 嗯，哎，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0: 1天2次，1次3粒，过去呢是1次4粒。我呢还有1个多星期啊，这个药就吃完了。我现在呢是担心用完了买不到药怎么办？
1: 嗯，不用担心啊。您手头的药啊继续按这个量用着，如果呢药用完之前啊都没有任何的波动，后续呢就能停药了，不用为买不到药着急了。哎，这是您的情况，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老伴呢是主眼呢是眼底中央静脉堵塞，眼前呢人有一半的这个面积啊看不到，视力啊也就是0.08，平时呢、
1: 哦、
0: 就靠这个右眼生活。因为呢我用了个西月之眼奇方挺好的，我就让他呢也用了，他现在呢、也用了快1个周期了，眼前的黑影呢一点没有了，上个月啊、还说有一条黑边，现在这个月呢黑边呢也没有了。你看啊，他需不需要再用上一段时间啊？
1: 老伴儿的情况啊，最好啊能再用1个周期。如果这次呢能配合上熊胆粉一起用，会治疗的很彻底的。
0: 那熊胆粉一定要给我报上名，我跟老伴啊一人一个名额。
1: 现在是啊需要的人多名额少，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您啊挂完电话尽快联系你们当地再确认一下。
0: 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他出身姓名世家，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
3: 他虽年过花甲，仍然坚守一线，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患者。
2: 他不图名不图利，勤恳工作一生，完善除障通脉疗法，造福众生。
3: 他就是除障通脉疗法的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集民族医学之大成， 总结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经验，与时俱进，创新求变，不断完善除障通脉疗法，将传统民族医药与现代医药完美结合，开创眼病治疗新篇章。
2: 胡老师将天然野生熊胆粉配合除障泽海府方使用，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快速消除眼病症状，打通干眼通道，还眼病患者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
3: 为了让广大听众有机会体验到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胡老师为广大眼病患者争取到为数不多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只要你是洛家光明之家栏目的忠实粉丝，只要您拨通本栏目的光明热线报名申请，都有机会以198元的价格得到两盒天然野生熊胆粉。特别提醒，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两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切莫错失良机。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享受幸福生活。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喂，胡老师好。
1: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吧也有一段时间了，这两天听广播你给大家筹备了那个熊胆粉的体验活动，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
1: 嗯，好的，您请讲。
5: 就是您广播里推荐的那个熊胆粉是药品吗？
1: 对啊，我给大家推荐的野生天然的金胆熊胆粉是属于正规的药品，是中成药，属于中药当中的活体动物药材。
5: 那这里面是那个纯的熊胆粉，没有添加其他什么的吧？
1: 嗯，对啊，像这个级别的熊胆粉啊，整个制药是一滴水都添加不进去的，也就相当于啊，是通过引流。国内首先无管引流采胆技术呢，把新鲜的这个熊胆啊，它的这个引流出来之后呢，就直接送到了制药厂，在没有任何添加的情况下，通过-45度左右的超低温，让它自然干燥成粉的冻干粉。因此啊，里头是不可能有添加的，而且啊，这个是正规的中成药，它里头的成分、整个制药的标准流程，国家是进行严格的审查审批的。
5: 哦，我以前嘛也听说过熊胆粉是好东西，但是我弄不明白怎么还分那个分成金胆和菜花胆之类的，到底它们是有啥区别？
1: 嗯，其实啊，金胆、菜花胆、铁胆是针对熊胆粉成药之后品质上的一个区别，因为中药啊肯定也是有好坏优劣之分的。就像老百姓去菜市场买蔬菜，你买的时候啊都是选一选挑一挑，更何况是大家都不了解的动物药材。因为所有的熊胆粉啊穿上衣服之后都叫熊胆粉，但是啊它在制药的过程中每个流程从熊的饲养开始，饲养的啊要求包括胆汁引流的标准到胆汁制成粉啊，每个环节都不同，最后呢制药的品质和疗效一定是不一样的。
5: 那个胡老师你也说了哈，金胆熊胆粉挺金贵的，现在市面上正宗的金胆那个多不多呀？
1: 当然是非常有限了，因为啊熊胆粉是这种动物药材的通用名，所有的熊胆粉都可以叫这个名字，但老百姓啊看不到整个制药的过程，也不知道怎么辨别金胆还是普通的菜花胆、铁胆，所以啊我就通过大量的甄选之后找到了真正达到金胆级别和疗效的熊胆粉，然后呢我又联系野生熊胆粉的生产厂家讨价还价，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再加上几家公益组织的支持，最终啊才给大家争取到的这次198元两盒的体验活动的。
5: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认准您推荐这个品牌的熊胆粉就是正宗的是吧？
1: 嗯，对的。因为啊现在市面上啊 有10多家制药厂都在生产达到药品级别的熊胆粉，

0: 是它在整个制药过程当中啊，技术要求精度都不同，成药之后的品质肯定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嘴上说这个金胆就是金胆，这个呢一定是有权威认证和官方认证的。所以啊，你收到药之后会在我们的熊胆粉的药盒上看到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并注明是熊胆粉制品，旁边呢还有防伪二维码。这个标识啊是国家林业局全国野生动植物研究与发展中心核发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准备的这批天然野生熊胆是我们听众朋友自己在市场上很难买到的高品质的野生熊胆。
1: 那现在您说的这个天然的熊胆粉真的是198块钱就能买到两盒吗？
0: 当然啦，您听的没错啊，确实是198元两盒。因为啊，现在除障海普方大家买不到，但是现在又是眼病的高发期，所以啊，我帮大家争取到的用极低的价格就能得到金胆熊胆粉治疗眼病的机会。但是这个级别的熊胆粉啊，治的都是重病大病，小伤小病犯不上吃这么贵的啊这个药了。对于重症大病来说呢，是不能退而求其次的。所以啊，重症眼病、复杂性眼病以及继续用药的朋友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1: 那个胡老师，就是像这么贵的熊胆粉，我能不能多买一些啊？就是毕竟看198两盒这价格，这样的品质的熊胆粉我们平时肯定是买不到的。
0: 想多买的心理啊，我可以理解，估计很快啊重症眼病的朋友也都是这么考虑的。但是这么高的品质的啊熊胆粉呢，成本啊在那里了，公益基金拨款的金额也是有限的，我只能啊给大家争取到这么多，所以呢每个人只能限购两盒，而且呢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哎呀，这个呢已经是我尽力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1: 那我就听清楚了，听明白了，就麻烦您给我报个名吧，我是那个安徽阜阳的，我叫张玲。
0: 好，待会儿啊让导播给您登记上，但是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您待会儿啊再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看看你是不是在这个20个名额里面，如果不在，记得第二天早点打电话，好吧？
1: 哦，好好好好好，那太感谢胡老师了，难怪大家都说你处处为这个眼病患者考虑，哎呦，真的是这样，
0: 这是应该的。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您给我解释的真的都很详细的，我也长知识了。
0: 平时啊可以多听我们的节目，眼病的治疗啊不要糊里糊涂的啊，一定要明明白白的。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好嘞，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关注节目的各位，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天然野生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它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能平肝明目，辅助除障紫海复方，快速治疗各种重症眼病顽疾。如果关注节目的您也想报名熊胆粉的补贴体验，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活动名额吧。让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陈斌，服用除障紫海复方一个多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吴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哦。哎呦，你帮我治好了眼睛，你是我的大恩人啊胡老师。
0: 哎呦，您别客气啊，您的康复啊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您的坚持和配合也是治疗成功的重要因素啊。
3: 是是是，你不仅给我们大家治好了眼病，而且还让我们花198块钱，就能得到两盒天然野生的熊胆粉。我听到这个消息哦，真的太意外了，也非常感动。我呢也想报名体验一下。
0: 现在呢正是眼病的高发期，过去啊本身有慢性眼病的人呢，如果说啊在这段时间没有一个确切的治疗，眼病啊就会加重的。而现在蓄意治眼其方大家又买不到，我只能啊想办法帮大家缓解一下。这个低价高品质的野生熊胆粉就是我的一份心意，只要是

0: 现在手头上没有药，没能及时治疗上的都可以报名。但是啊，因为是纯天然野生的熊胆极其稀少，所以啊，能给大家争取的数量是有限的，每人只能限购两盒，每天啊，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大家呢要把握好机会啊。
1: 是，哎呀，胡老师，我现在你看，不仅不给家里添那个累赘哦，还可以帮家里做点事，哎呀，心里真的特别高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就是来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个躬吧，是吧？
0: 您不用客气啊，不用谢，只要眼睛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我就特别的开心了。您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1: 我治了有一个周期。以前我就是眼睛红，还疼，怕见光，因为不是大问题哦，就没放在心上。哎呀，想着过两天吧就能好。就去诊所随便买点眼药水，就滴这么一滴就算了事儿。
0: 嗯，其实很多人的想法啊，哎，都和您一样，认为眼睛啊出现红、疼痛啊、怕光这些症状只是个小问题，能扛就扛，或者呢就是随便买点眼药水，哎，应付一下。但这种做法呀，往往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1: 是是，这不过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好，眼睛吧还越来越疼。看东西吧也模糊，眼睛红的哦，就跟那个兔子眼睛一样。哎呦，吓得我赶紧就往医院跑了。是，
0: 嗯，这是明显的虹膜炎症状了。去医院呢，得给您用上消炎药了。
1: 是是是，用了消炎的药水，药膏这些的。后来说就是怕控制不好，又加了几天的那个激素，结果好了不到两个月吧又犯。哎呀，结果比上次吧还严重。这不，然后又治。反正就这么反反复复吧，再去医院就告诉我说什么睫状体也发炎了。
0: 我说过啊，对于虹膜炎的治疗，仅仅是抗炎的话是控制不住的，而且呢后期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因为很多的青光眼患者啊都是由于虹膜炎反复发作导致的，吃上消炎药之后控制点，药劲儿一过马上卷土重来，反复发炎会使虹膜的睫状体形成粘连，粘连之后呢，防水啊不能正常的进行疏通，那么眼压就会增高，最终呢导致青光眼的发生。
1: 哎呦，你说的真准，后来我就是出现青光眼的毛病，疼得我这都出不了门，越到晚上吧越挺不住越疼，有一天半夜我这个右眼吧突然就胀疼，哎呦，我那感觉眼珠子吧都好像要炸了一样似的，吓得我这半夜赶紧打车到医院急诊，医生一检查说我这眼压达到了50了已经是。后来这不做了手术吧，视力也没见好转，哎呀，家里挣点钱吧全花在我这眼睛上了。
0: 哎呀，老百姓啊挣的这些钱如果说是日常生活那也就够花了，但是啊一旦有了病进了医院，哎呦，这钱啊就不是钱了，可以理解大家的难处啊。关键呢，我担心的是啊，你这样的治疗依然不除病根，还会反复的。
1: 是是，所以我就哎呀不相信什么西医，就到处打听看有什么治根的方法。我呢也是听别人介绍用上你推广的这药，他们说你推广了这唯一唯药特别管用，一说吧能治好，我这心里就打动了。是，我这还不到60啊，哪怕保住一只眼睛我也知足了，真的。
0: 其实啊不管多大年龄，至少啊能看到一些东西，能正常生活，一些简单的家务或者是工作还可以做呀。
1: 是是，胡老师啊，现在真像我希望的那样，我现在眼压吧特别稳定，测了3次都在16左右，而且视力也提高了，视力现在是0.2到0.25，以前是0.06，还有一个是0.08。
0: 当初啊您想保住一只眼睛就可以了，现在两只眼睛的视力都逐渐恢复了。
1: 对对对，现在看东西视野也宽了，我做的那个叫视野检查，说我上下左右没有什么视野缺损，其实他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我这视力视野都恢复了，因为以前我看东西黑边吧是越来越宽，视野也是越来越窄，现在黑边已经没有了。另外检查说我这虹膜炎吧也好了，现在眼睛也不疼了。
0: 非常好啊，看东西是。

0: 野变宽了，说明啊，您过去的视神经萎缩，通过内除眼障、外通眼脉之后，视神经萎缩已经不存在了，这是最大的收获，特别好，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了，视力啊只会是越来越好的。
1: 是是，现在能看清楚了哦。哎呀，这几年压在心里的大石头吧，也终于搬走了。出院那天，我拿着那个检查结果，我第一反应吧，就是给你打电话，给你汇报，向你表示感谢的事。
0: 您别客气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让自己康复的机会，不然呢，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你只要不放弃，不断的寻找好方法，总有一天啊，你会战胜它，能幸福一辈子，就不要遗憾一辈子。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哎，是不是这样啊？
1: 真是这样，真的，胡老师，我呢还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啊。
0: 嗯。
1: 等这有药之后吧，我呢还需不需要再多吃一段时间？
0: 您现在手头上还有药吗？
1: 有，还剩我看有两个月吧，两个月的药吧，应该是。
0: 嗯，哎，那您啊就不要考虑再订药了，现在呀想订也没有。这次熊胆粉的体验报上名之后，把手头的药配合熊胆粉用完以后，放心就行了。
1: 行，我听你的，熊胆粉这事儿啊，你一定给我记上啊，登记上。
0: 我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您的情况呢，我很放心了，不仅是眼睛健康了，今后啊要面临幸福的全新生活了。祝福您啊！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胡老师。哎，好，再见哈。
2: 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但是由于数量有限，补贴体验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而且每人仅限购2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参加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